0: 到市区看到丁卯高架路段上啊，明显是市区往大港方向呢，车辆还是较多的。三股车道呢都汇聚了满满的车辆。好在目前没有出现拥堵情况。苗家湾路路口附近以及交山路路口附近汇入车辆较多，大家请耐心等候。东五路路段上车辆目前也是不少的，在冰水路路口附近车辆较为密集，大家请耐心排队。加上路段上有道路施工，大家请谨慎慢行，多多观察。最后再来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上，目前车辆呢较为拥堵，往高架方向行驶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大家需要保持足够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以及陆家出口附近，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苏通纳桥服务区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一棵树，
8: 一棵树
7: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7: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8: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7: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8: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7: Enjoy life every day，
18: 享受生活每一天。
19: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20: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9: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西南风5级，阵风6至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 今天的最高气温

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5度左右。啊，早间出行的路上也提醒大家带好雨具啊。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了解到，记者发现这个暑期呢，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是格外的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要便宜。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那么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也是稳中有升，稳中有降机票价格是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7月6号到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当中是不含机件燃油，同比降低20%。那截至目前呢，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是低于300块钱的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是低于同期的高铁价格。除了机票价格亲民之外呢，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也是在悄悄的重构。这两天呢，不少地方就开启了高温模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恒温冰雪场景，也成为市民还有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就推出了专属特惠应届中高考生那么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原件以及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享受门票特惠，原价268块钱的入园门票现在98.5块就可以畅游了。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还有融创乐园、松峰山、还有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也是相继推出了免票、折扣等多元化的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还有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昨天，上海乐高乐园迎来了开业1周年的庆典。莫林集团首席战略发展官约翰·雅各布森表示说去年7月5号以来，上海乐高乐园的入园人数已经大幅超出了预期，累计接待超过200万人次，也成为全球最快突破200万游客量的乐高乐园。上海乐高乐园呢，是莫林娱乐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未来呢会持续的把全球前沿的玩乐理念与创意体验引入到中国市场，并且尝试更多的本土化的创新。咱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夏天受到厄尔尼诺事件影响，欧洲频繁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也是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困扰。但是受老式建筑保护法规、人工成本高昂以及安装资源紧缺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仅约20%，多个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销量迎来了明显上涨。那么其中呢，易安装空调也成为了主流选择。依托深耕欧洲本地化的研发体系，广东佛山的一家家电企业通过结构优化、静音攻关以及轻量化设计，补齐了传统便携空调制冷弱、噪声大的短板。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是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经提前开启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了。那么也是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羊年生肖的这种小商品。不少商户就坦言说，当下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消费者不再只是满足于购买成品，更是看重他们的特色造型、文化内涵与专属感。往年呢，这种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上架。那么今年商户主动前置布局，早早的就完成了多款羊年新品设计打样。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有所创新，而且还结合了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这种潮玩。而且依托着义乌成熟高效的供应链的优势，羊年生肖新品在摆件、还有毛绒玩具、智能玩具等多赛道同步落地随着各类自主创新产品的陆续铺货，将会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最后，咱们来关注到根据

0: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还有科幻等多种类型。好，来到早间的8:12，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所以各位也是要带好雨具啊，家里门窗关关好，因为呢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也会达到7至8级。今天最高气温呢在32度左右，还是比较热的啊，各位也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4: 大爷，
9: 阿姨，大爷，
4: 您
9: 信
4: 我
9: 的
4: 没
9: 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3: 我是朱一飞。
1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6: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
18: 交通广播。
3: 为爱全程导航。
10: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发布声明说，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当地时间4号，法国巴黎市政府开放多处位于塞纳河沿岸的游泳区域，帮助市民和游客消暑纳凉。此前因为高温天气，巴黎市政府已经提前开放了圣马丁运河部分水域供民众游泳。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啊，多数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多地气温超40度，高温波及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区以及勃朗峰冰雪失稳，多条登山线路风险陡增，海拔超3800米的南征峰最高温度是达到了10.7度啊，积雪松软，冰层开裂。救援人员表示说，高温叠加高海拔会削弱直升机作业性能，救援行动的难度和风险都大大增加。日本近期熊袭人事件频发，日本环境省官员2号表示，环境省已经在北部山区布设数百台的监测摄像头，作为在全国范围调查熊种群数量的一项举措。本次调查计划布设超过800台的监测摄像头，首先覆盖日本东北6个主要熊种群的活动区域，将会在今后4年逐步的扩展至全国。日本环境省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的财年当中，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好，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庄心妍的这首歌《静好岁月》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4: 我是王云生。
5: 我是吴一彤。
3: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4: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8: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9: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8: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9: 知道了，爸爸。
8: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厅。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精神活力。阳光方向盘。
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7: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8: 大家好，我是陈珊。受梅雨带影响，短期内我市仍然是维持着时阴时雨的天气，但是降雨强度明显减弱，今明两天气温开始回升，大家出行啊也是要注意好安全。市区路段上看到解放路目前在大西路路口附近呢，车辆目前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请耐心等候。从大西路路口到长江路路口呢，目前都有一个缓行的状态，大家请注意保持好车距，稳驾慢行。月河路在健康路路口附近呢，看到车辆也比较多，双向呢通行节奏缓慢，大家请多加留意。最后再来关注到东吴路路段上，古城路口到凤凰广场路径呢附近的话呢，车辆相对都是比较多的，加上东吴路路段上有道路施工，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稳驾慢行，在路口呢也请多多观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整体是以阴天为主，全天气温23度到32度，午后最高气温呢会冲到32度，西南风2到4级，空气湿度很大，体感闷热黏腻。白天比较的闷热，还请大家尽量的穿一些轻薄透气的短袖，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也要记得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

0: 是31度到32度。
1: 好天气，贴心相伴。
2: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报废旧车补贴12%，置换新车补贴8%，新能源车还能再叠加1000到7000元等等。今年以来啊，各级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叠加发力，消费者购车热情被点燃。那么其中镇江本土汽车品牌北汽极狐凭借着产品的实力叠加多重专项补贴红利，也成为了本地消费者购车优选。我们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今年初，镇江启动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对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符合条件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置换符合条件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给予补贴，最高15000元。今年3月21号，市商务局还联合市财政局、市发改委推出汽车购新分档分类补贴，新能源车在各档基础上再增加1000元补贴，最高可享受7000元。截至目前，我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惠及消费者17.6万人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21.6亿元。在北汽极狐镇江 4S 店展厅内看车、咨询、试驾的客户络绎不绝。镇江北汽鹏龙极狐销售经理赵明慧：
4: 置换补贴是我们新车开票价的8个点，如果您有报废车的话，那就是新车开票价12个点。如果您买一台10万块钱的车子，如果您有置换的话，那这个车子就可以减8000。如果您是买一个10万块钱的车子，您有报废的话，那就是12000。
3: 作为极狐阿尔法系列车型的本土生产基地，在镇江本地开票购买极狐汽车更有专属福利。
4: 镇江北汽鹏龙还有一个镇江地产车的一个补贴，像10万以下的可以有一个1000块钱的补贴，10万以上的话是2000，15万以上的话是3000，这个是只有镇江可以享受的。
3: 多重补贴叠加之下，本土车企福利优惠凸显。市民任先生经过多番对比考量，最终选择订购一台极狐 V9。
5: 我买这台 V9 呢，是因为家里面之前有一台北汽的车嘛，正好置换，换了之后呢，补贴了10000块钱，后来呢还享受了这个购置税补贴，车价是25万多吧，前前后后总共优惠了将近有3万块钱，对我们老百姓觉得确实是蛮实惠的。
3: 值得一提的是，最新销售数据显示，6月份几乎全国销量达25646台，同比大幅增长219.3%。上半年品牌累计交付80581台，同比增长65.88%。
2: 继续关注到，在镇江啊，有一个温暖的公益项目正在悄然改变许多儿童的生活，那就是梦想小屋关爱计划公益项目。作为金口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这个项目再次温暖启航。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6: 在一间已经改造好的梦想小屋里，记者通过照片了解到，小屋改造前设施设备比较陈旧，学习桌椅较小，改造后墙白了，灯亮了，床换了，桌椅宽敞，整个房间温馨又充满童趣。施工方王吉好：
7: 我们严格按照一户一厕的原则来设计和施工，比如这个孩子喜欢蓝色，喜欢画画，我们就在墙面色彩和空间布局上做了专门设计，预留了作品展示区，材料全部选用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板材，施工中严把安全关。
6: 孩子妈妈陈巧珍：
8: 以前孩子房间又暗又乱，孩子连个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政府给装修的这么漂亮，还有专门的书桌和书架，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回来就抱着我说：妈妈，我有自己的新房间了。
6: 除了这间梦想小屋，今年京口团区委还为另外4户家庭新建了梦想小屋，并为往年改造的5户梦想小屋进行修缮。作为京口团区委慈心一同筑梦精彩关爱项目的重要一环，梦想改造家关爱计划已连续开展6年，为38名孩子圆梦。在推进新建改造的同时，京口团区委不忘回头看。京口团区委书记郭宇轩：
9: 今年我们重点是扩面和提质两手抓，

0: 一方面，我们精准识别新增的困境青少年家庭，确保应改尽改；另一方面，我们建立长效维护机制，对已经建成的小屋进行动态跟踪，发现问题及时修缮。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间间小屋，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相对独立、安全、整洁的生活和学习的空间，更希望传递一份社会的温暖和鼓励。
1: 为了深入推进这项关爱计划，京口团区委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引入专业社工和志愿者力量，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心理疏导、习惯养成等精神关爱延伸服务，实现从小屋换新到精神焕彩的跨越。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梦想改造家"品牌内涵，持续跟进小屋使用情况，精准对接孩子们成长中的实际需求，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把学业辅导、心理关怀等服务送进小屋，送到身边，让每一间梦想小屋真正成为孩子们想回、爱回、盼回的家。
2: 前天，镇江文旅推介团以苏超赛事为纽带，在泰州赛场外通过城市巡游以及国风雅集、惠民市集等多元场景，构建起体育引流、文化交心、文旅惠民的全新城际联动模式。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泰州老街北广场成为当天人文交流的主阵地，镇江文旅搭建起兼具听觉、味觉与互动体验的江南文化场域，古筝、二胡演绎经典国风曲目，游客抢答诗词与戏曲曲目，答对即可领取西津渡门票或文创小包。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锅盖面手工制作技艺，舌尖上的共鸣成为双城文化最生动的注脚。球迷陈雪梅：
3: 我是南通过来给镇江加油的，镇江主场我也去过，不管是客场还是主场，镇江的文旅也比较的给力，待会儿还有免费的锅盖面可以品尝，然后今天给镇江加油，希望他能取得好的成绩。
1: 小球迷陈宏明：
4: 特别好玩，这个游戏还有奖品呢，然后这锅盖面也特别的好吃。我之前去过镇江，暑假开始还想让爸爸妈妈带我去玩。
1: 当天下午，文旅市集在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同步开启，镇江文旅推出双城互游礼。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陈珊。这个周末两天呢是泡在了雨水里面，新的一周呢也正式开始，预计本周呢将会迎来明显的升温，但是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大家出行啊还是要注意好安全。市区路段的早高峰呢防路中呢渐渐是平缓下来了，五凤口高架路段上目前看到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车辆不多，往观音山隧道方向目前是畅通有序。解放路路段上呢车辆相对会忙碌一些，要提醒大家在江滨苑路口附近多多观察，做到文明礼让。潭山路路段上呢车辆速度恢复的还是比较快的，提醒大家减速慢行。东吴路路段上道路施工路段呢目前是看到出现了拥堵情况，入口呢行人相

0: 他应该骑在非机动车道啊。您等红灯不是在机混合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合的道路？
1: 对，是混合的道路。因为这个等红灯呢，因为那个地方早上一送那个上学，他车子比较多，等了三个红灯的，知道吧？
0: 嗯。
1: 当时他可能有点着急吧，就是特意就开门了吧。
0: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您带的乘客比较的着急啊，然后这个时候推了车门啊，准备去赶其他的厂车，但是无巧不成书，这个时候旁边经过了一辆电动自行车，那电动自行车这个人员他是有一些受伤的情况的啊，但是同等责任的情况下，您就是要承担一部分，然后保费也非上浮。那么和沟通这个交警沟通完之后，你旁边还是有一些嘈杂的声音啊，跟这个交警沟通完之后，交警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就是您和交警沟通，交警让您和这个乘客沟通，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交警他没有什么，交警意思就是这个香料这个事情就是整体的强制性的，如果超过强制性的部分的话，就是大家就是加一半。
0: 现在超过了吗？
1: 没有超过啊，那这个强制性医药费不是18000吗？
0: 它等于在这个范围当中。
1: 对呀、像这个情况下，咱们意思就是这个开什么的这个乘客的话，就是一分钱不需要掏，就是给我的强制性的。我认为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太不合理了。
0: 当时您有对他有提到过提醒的义务吗？就是您开车门的时候要慢一点或注意一下。
1: 我提醒他了，我提醒他开门慢一点，他开门的时候一开就到几，知道吧？
0: 他也没
1: 有那个电动车被撞的那个乘客也讲的，他说我们开车门都狭一点缝，
0: 对，
1: 那你怎么好意思能开到几呢？
0: 他当时是坐在后排的是吧？
1: 后排
0: 他没有这个倒车镜，可能完全是看不见的，如果坐在副驾的位置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韩先生，您周围还有其他的声音，大概的情况呢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来询问一下律师稍后给您相应的回复。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好，此刻我们要关注两则交通管制的信息，来关注到孟西路，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的24点，孟西路大市口派出所至孟西转盘管制路段呢是实行局部车道封闭施工，社会车辆双向通行，由北向南通行的非机动车借用临时变道进行通行啊，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另外是在南学大道珠芳路路口至戴家门路路口，从今天一直到10月31号的24点，这边管制路段实行局部车道封闭施工，社会车辆根据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进行通行啊，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还请您谨慎驾驶。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是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啊，刚刚也是看到这个江苏中北部啊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未来3天啊，咱们全省仍是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今天到7号，也就是今明2天，主雨带北台至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6月8号

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苏南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沿淮以及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所以全省来看的话呢，这几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请带好雨具。另外我们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积水路段的话，请不要贸然涉水。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也会发布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呢请及时锁定镇江交通广播。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 我是普金瑞。
3: 我是朱一诺。
4: 我是焕然。
1: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3: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老婆，咱镇江市民文明手册看了没？
7: 看了呀，好全面呀。
6: 你看，新时代镇江市文明倡导10条：一，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二，车要让人，人要快走；三，车辆不乱停；四，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五，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不要撕拉乱接电线；
7: 六，公共场所不吸烟不插队；七，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意抛物；八，遛狗要牵绳，自觉轻粪便；九，往上往下不信谣不传谣；十，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6: 哎呀，不错呀。
7: 那是，咱都是文明市民啊。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1: 万千气象，
12: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4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大家好，我是
1: 有这个浓鼻涕啊，有这个异味儿，哎，好像嗅见头疼的情况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啊。在这里呢，除了这个成年人之外，其实特别是一些儿童啊，孩子们好像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也不低哈、啊，还是挺高的哈、啊
2: 嗯，
1: 甚至于有些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打鼾打呼噜的这个情况，有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啊，是不是就因为有这个鼻炎啊引起了我家小朋友睡觉会打呼噜呢？啊，因为过敏所以打呼噜，这是不是真的呢？啊，确实啊有一些这个家长的感受，但真的是因为过敏性鼻炎而引起打鼾吗？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好了，其实刚刚讲到了，有的时候孩子打呼噜，不见得是一件很可爱的事儿，是吧？
2: 是的，
1: 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疾病哈、啊，在医学上也叫做是儿童鼾症哈、啊。有些家长就觉得不能理解，就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打呼噜，那为什么在医学上会叫是鼾症呢？
2: 对，我们上升的鼾症呢，它是一个有一定的症状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童的鼾症啊，它就指基本上就是1到10岁之间的这个儿童常见的一个睡眠的疾病，它的特征呢与成人也不一样，多表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它会打呼噜，打呼噜以后有的孩子还伴随有盗汗啦、易惊醒、尿床，如果长时间的这个鼻塞、张口呼吸、上气道阻塞，而且有的还会伴有一些低氧血症。他研究表明啊，这个儿童打鼾的对儿童生长发育具有严重的影响的。但是有的家长呢以为这个孩子打呼噜却不以为然，
1: 是觉得很正常的事儿、是吧？
2: 对，
1: 甚至觉得说你看成年人也打呼啊，孩子可能就遗传他爸爸、
2: 对、有的家长会这么理解的。
1: 对，
2: 但是这个儿童他这个鼾症呢，他这个鼾声它产生什么原因产生的呢？它是这个呼吸的一个气流被堵塞了以后，当这个气流啊通过了鼻腔、口腔、鼻咽等部位这个狭窄部位的时候呢，它又产生涡流，引起了震动，从而出现了这个鼾声。如果说严重的时候，它这个呼吸，被堵住或者被彻底的堵塞了，它甚至会导致窒息了。还是很危险的。
1: 那它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会导致这个气流被堵塞吗？
2: 对，有的小孩呢，这打鼾呢，因为他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疾病都会引起，比如说一些这个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他的鼻腔的狭窄，呼吸道炎症引起的这个呼吸不畅，还有就是体型比较肥胖的孩子，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的姿势。睡眠姿势有问题，
1: 压着了，趴着了，有的时候也会，
2: 它也会引起这个打鼾。
1: 对对对，那么日常就是对于健康影响的这种日常的表现会有哪些呢？
2: 日常表现呢，就是儿童呢，他由于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比较差，他一旦这个呼吸困难，不能及时的纠正，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了。现在的孩子好多都与父母分睡，有的父母也观察的不细心。

0: 对、
1: 家长就不知道孩子打不打鼾。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长把这个打鼾不当一回事，所以父母有的时候要多去观察，观察一些这个打鼾的现象、特别是这个打鼾打得比较响亮啊，还要打得突然停住，就不规则，鼾声这个音调不一样，跟别的孩子这个鼾声突然一直打鼾有规律的，突然又停住啊，这个憋气的时间比较长，这些情况都是要引起重视的。然后我们这个患儿他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呢？他主要是表现一些多动啊、烦躁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他的发育比较迟缓，身材矮小，他跟同龄孩子比，他的发育比较慢，然后身材又矮小，体重偏轻，食欲不振等等这些情况。
0: 归根到底还是睡不好。
1: 对，他睡不好，他就出现一系列的发育的问题。
0: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的。
1: 然后我们这个肥胖的儿童呢，就是发病率就更高了，更高了。这肥胖的以后他会打呼噜嘛，他打鼾啊，在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频繁出现这个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现象啊，这一类的患者要经常要注意了。他是突然时间有一段时间他呼吸暂停以后啊，他会出现猛烈的一个翻身或者憋醒一个憋气啊，憋了一口气以后长出一口气，然后接着再睡。有的孩子呢就有一些盗汗啦，踢被子啊，很容易感冒啊。有的人还会出现遗尿梦游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了一个睡觉的时候那个姿势啊，就是有的人喜欢趴着睡觉。
0: 对、
1: 这个也是不利于这个会引起这个打鼾的。
0: 对对，这种方法其实很，就是如果是因为睡姿导致的打鼾的话，其实很简单，家长只要给他把睡姿摆正了就可以，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危害，这个隐患真的是提醒家长哈，不容忽视的啊。刚刚又讲到了一个，就是会导致孩子一个
1: 生长缓慢
0: 。
1: 对，然后他生长缓慢，他睡眠质量下降以后。晚上我们晓得我们晚上是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
0: 对，
1: 如果是晚上睡眠质量不好，它这个释放的生长激素就减少了，一减少了就影响儿童这个骨骼的发育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智力的发育，如果有人研究过，他这个儿童打鼾呢会直接影响在学校的表现，所以有的孩子经常这个记忆力下降啦，注意力不集中啊，多动症，他的计算的速度啊明显就落后于正常的儿童。第三个呢就是他如果长时间这个打鼾啊，他可能会影响这个面容的发育。因为有的儿童呢在打鼾时他这个鼻咽部阻塞啦，张口呼吸啦，上下牙齿咬合不正常，他久而久之呢就导致面部发育的一些畸形，造成这个小颌，这下颌比较小，这小颌畸形啊，牙裂不整齐啦，上颌，这上面的这个牙槽上面叫上颌骨，它变长，变长了以后上面就颚骨就高拱啦，拱出去以后就变成一个特殊的叫腺样体的面容，面部没有表情的这个面容。
0: 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会引起周边组织，比如说你这个打呼噜啊，是吧，它也会引起一些中耳炎，不是分泌性中耳炎，也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引起耳朵的问题。它腺样体增生了以后，如果堵塞了这个鼻咽侧隔的这个咽鼓管，我们后面一个咽鼓管的咽口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耳闷啊，耳鸣啊，听力减退，还有的孩子，家长带过来以后，首发症状他不是因为打呼噜，他来看的时候，他是因为发现这个孩子耳朵的问题啊，再到我们门诊来看，哦，一查原来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导致的这个耳朵的问题啊，他把这个咽口堵住了以后，他就出现了这个
0: 听力
1: 减退，像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喊他，他
0: 听不清楚，
1: 听不清楚，他以为有的孩子一听不清楚以后，他的情绪啊各方面，人家就不给他玩，
0: 对，
1: 会
0: 受影响
1: 啊，也会受影响，
0: 嗯
1: 如果说引起了堵塞了这个鼻道啦，他也会引起一些分泌物，鼻腔的分泌物引流发生障碍了，还会引起一些鼻窦炎的情况。
0: 那家长该如何应对这个孩子打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因为这个办法呢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啊，发现这个孩子经常会打呼噜了啊，打鼾，然后我们尽快呢可以带他去有耳鼻喉科的医院，所以说我们耳鼻喉科的诊室，去通过一个鼻内镜啊，去或者是拍个普通的平片啦片子，还要做一个我们这个睡眠的监测等等，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打鼾的原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给他治疗。我们治疗的一些刚才说的一些 疾病，比如说他这个胆汗是因为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啦，还是扁桃体肥大引起胆汗呢，症状轻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法，在中西医结合保守的治疗啊，雾化啦啊等等。如果是症状比较重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他打呼噜打的以后，门诊治疗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考虑一下做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肥大的一些腺样体啦、扁桃体啦。如果说我们这个疾病，这些孩子的疾病，它是有伴随这个鼻腔的问题的，
0: 哦、
1: 我们还积极去治疗他的鼻炎啦、鼻窦炎等等、这些鼻腔的疾病。还有一个就是
0: 肥胖的，
1: 肥胖的孩子，因为肥胖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肯定要控制体重啦，啊，家长要帮他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啊，减少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同时要增加孩子的这个运动量，鼓励他们去参加一些锻炼，和游泳啦、跑步啦、打球啊等等，一定要控制他这个体重。
0: 就是瘦下来之后，就对于肥胖导致打鼾的孩子，他只要瘦下来之后就立马能好是吗？
1: 他这个应该会减轻、
0: 嗯、
1: 至少不会有这种憋气啊这种
0: 很严重的
1: 现象
0: 出现、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调整这个睡姿，
0: 到底什么睡姿是正确的呢？
1: 我们尽量还是要采取一个侧卧位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侧过来以后呢，它就减少了这个舌根的后坠，它减轻一个气道的阻塞，它会缓解我们打鼾的症状，包括我们成人也是可以去选择，成人打鼾了，他也可以去选择一个侧卧位的方式。
0: 我有的时候发现，就如果说是躺平了睡着的话，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地方气道这边好像会有那种堵塞，可能会打一声小呼噜啊。
1: 对的。
0: 但是孩子你睡觉你没办法控制啊。
1: 如果不控制呢，还有一个小妙招，你可以在孩子的睡衣上面呢，就睡衣的这个背部啊，可以给他缝一个小口袋啊、里面可以放个小的网球啊什么。如果说当这个孩子无意识的他平躺的时候呢、
0: 就会压着，
1: 他
0: 不舒服
1: 了，他反而就会转成侧卧位了、这是一个可以去试一试的、
0: 还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哈。如果说是因为睡眠姿势导致的这个打鼾的话，这个解决的方法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哈，各位家长可以试一试。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孩子打鼾真的是比成年人会有更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还是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啊，包括刚刚这个余生讲到的加强喂养啊，增强体质啊，减少罹患各种急慢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几率啊，避免因为这个炎症所引起上呼吸道的一个阻塞啊。对于像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慢性扁桃体炎引起的这个打鼾啊，如果这个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的话，反复的发作也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啊，最终以达到能够解决孩子睡觉打呼噜啊影响到白天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啊，就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那么稍后呢，会和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就是引起孩子打呼噜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啊。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腺样体肥大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的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0: 腺样体肥大呢？
1: 好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呢，主要是我们的儿童，对我们儿童而言啊，因为儿童呢，他这个免疫功能比较差，所以长时间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导致了腺样体异常增生，就是肥大了，增生肥大了。
0: 嗯，
1: 肥大了以后就引起我们这个汗症啊什么一系列的症状就出来了。
0: 是，那这个腺样体啊，它到底是在什么部位呢？
1: 说到这个腺样体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是腺样体。这个腺样体呢，它就在这个鼻子和这个咽部的一个中间地带，在鼻咽部啊，它是类似于一种免疫组织。当出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或者免疫力功能差的时候呢，它的细菌啊病毒就入侵，它就形成一个代偿性的增大啊。如果我们治疗我们消炎啊或者抗病毒的治疗彻底以后呢，它就会相应的缩小。如果我们有这个长期的这个细菌病毒的反复刺激它啊，就代偿性的肥大啊，就缩不回去了。
0: 嗯，
1: 它就导致部分或者完全性的阻塞了我们这个鼻咽部啊。鼻子后面如果一阻塞了以后呢，它症状就来了，比如说引起一些打呼噜啦，打鼾，鼻塞啦，张口呼吸等等。它严重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它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0: 对，
1: 这种情况如果影响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检查，然后去手术。
0: 是，那一般而言，这个腺样体肥大哈，孩子都会有哪一些临床症状？
1: 临床症状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一个是我们鼻子的一个症状，那腺样体肥大，它会伴发一个鼻炎、鼻窦炎啊，长时间你看看这个孩子经常有鼻涕什么流出来，鼻塞、流涕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它并不是感冒了啊，就跟感冒症状好像差不多，很像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耳朵的症状，他把这个咽固感的咽口给堵住了，然后他有可能会并发一些分泌性的中耳炎啦，孩子首发症状就是听力减退啊，经常会听不清东西，然后会甚至有的耳鸣也会。
0: 是，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腺样体的面容，这个比较特殊。如果你是这个打鼾啊时间比较长，就长期的这个张口呼吸啦，它这个面骨发育就变成发生了障碍，它颌骨就变长，上面的颚骨就高拱上去以后，牙裂不整齐，不整齐就是上切牙就突在外面，嘴唇厚，缺乏一种表情啊，缺乏表情，
0: 是
1: 他这个面容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腺样体面容。
0: 而且一旦出现腺样体面容的话，可能这个面容会伴随孩子的
1: 一生
0: 是吧？
1: 对，
0: 那他是不可能治疗好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期去干预，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
0: 还是及早去医院，
1: 家长及早去医院去检查，去治疗。
0: 这个检查就是也是拍片子是吗？
1: 经常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先给他先做一个鼻镜这种鼻镜呢，我们像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我们有超细的一个鼻镜，其实痛苦比较小，儿童他都能配合。
0: 是，
1: 如果不配合的呢，我们可以去拍一个片子，拍一个这个鼻咽部的侧位片啊，是不是？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愿意做一个鼻咽部的 CT 也可以，也是可以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治疗吧。
1: 可以，如果治疗呢，他们这个治疗分几种，一个就是我们普通的治疗，像以前我们都是普通的一个手术治疗，普通手术治疗就是切除了他的这个腺样体。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甚至伴随有这个扁桃体的肥大，有的腺样体肥大，不是单纯性的腺样体肥大，他也伴有他的扁桃体肥大，那么原则上是如果引起了这个打鼾啊，有这个症状比较重的，我们会给他把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一起切除。切除了以后就是解除了这个呼吸道堵塞引起的这个狭窄，因为它腺样体呢，它有在我们临床上它会分型，它有的时候分球型啊、弥漫型啊、这个褐鼻孔型，特别是我们这个褐鼻孔型，它褐鼻孔它这个医师呢，有的时候切的时候它切不干净，有的时候不完全切除，它会残留的腺样体，它这个再生能力又很强，它这个免疫组织啊，它再生能力很强，它是过个半年左右，这个孩子他又会出现一个这个打鼾的症状，所以有的家长担心。孩子就是难以忍受这个疼痛，还有的出血，就是不敢让孩子去手术，
0: 心疼
1: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采取一种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等离子手术，因为等离子手术呢，它这个效果好，恢复快，它是低温等离子啊，消融以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组织损伤小啊，恢复快。我们通过后期的这个随访来看，这个家长啊，这个 小的患者，他都是

0: 是比较认可的。
1: 嗯，
0: 这个低温等离子这个微创的技术呢，它这个做完以后啊，它就会感觉到这个呼吸要通畅的很多，
1: 立竿见影，
0: 没有这种鼻塞的这个症状。
1: 嗯，
0: 而且手术中呢，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而且它这个低温等离子它可以止血，它就一边做了以后一边给你止血，它几乎出血量会很少很少，就看不出什么出血。
1: 嗯嗯嗯，
0: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治疗这个儿童这个鼾症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首选的办法。
1: 是的，而且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是有一个专门的儿童耳鼻喉专科，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您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可以，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专科呢，我们基本上服务于我们从新生儿到这个儿童的特色专科，
1: 哦，
0: 常年开展。
1: 嗯，
0: 我们是一些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发病、常见病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这个听力的检测啦，新生儿的筛查，
1: 嗯，
0: 对于我们儿童常见的一些扁桃体肥大啦、腺样体肥大、这鼾症，甚至有些鼻息肉啊，刚才提到过敏性鼻炎，
1: 嗯，
0: 等等这些疾病，都有特色的治疗办法。还有在那个新生儿方面呢，我还要提一下新生儿方面呢，我们对这个儿童耳廓的矫形，我们也采取一个非手术的治疗，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1: 嗯，
0: 有好多家长也带过来看了以后，也得到了家长的一些好评。
1: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超纤细的
0: 喉镜，
1: 喉镜，
0: 刚才也提到我们超纤细的喉镜。
1: 哎，
0: 这个喉镜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来看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就不能用成人的那个咽管镜给他检查，我们就要用这种细的喉镜，减少他的痛苦，一般的孩子都能接受。
1: 是，那么一般这个儿童耳鼻喉的专科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专科门诊时间我们就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上午都会开展。
1: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的话，都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
0: 是的。
1: 但是关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预防，其实还是要坐在前面的啊。
0: 是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打呼噜啊，打鼾，我们是怎么去预防是一个关键。
1: 嗯，
0: 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些刚才提到一些症状，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控制孩子的体重啊，减肥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如果你能体重减少，不是肥胖的孩子能够减少了3到5公斤，就能有效的控制这个打鼾，明显你会发现他这个打鼾的声音啊会明显的减轻。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侧睡，你的睡觉的姿势啊，我们就是刚才也可以把他后背啊给他放一个袋子，哎，放一个网球，哎，他一刺激以后他就不自觉的他会侧过来睡，哎，侧睡。
1: 嗯，
0: 舌头他如果说你仰睡的时候，他舌头容易滑到后方啊，他堵塞住这个喉咙。
1: 是，嗯，
0: 然后这个枕头呢也不要太低，太低了以后这样一这个下颌啊往上抬，又造成张口呼吸，也会导致这个打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像镇定剂啊什么孩子尽量不要去用这些镇定剂，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脸部啊这个头颈部这个肌肉松弛了以后，它的打鼾情况会更严重。
1: 更严重，是。
0: 还可以去训练孩子啊经常深呼吸啊，保持这个鼻道通畅啊，更好的减轻这个打鼾。
1: 是的，
0: 其实让他经常去微笑啊，微笑以后，他有助于伸展这个舌头的肌肉啊，也可以减少这个打鼾。
1: 嗯，
0: 啊，闲暇的时候呢，让孩子去唱唱歌，对吧？唱歌也能够去改善，因为唱歌呢，它能锻炼我们声带附近这个肌肉。让松弛的这个肌肉啊变得更有弹性。
1: 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于医生，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生活中有的人是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新研究和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吃饭啊，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学问。近期

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随性，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系统带来隐形压力。那么，人们的饮食节律到底是有多随性呢？研究人员共收集大约2.1万名成年人连续2周的饮食数据，汇总约265.57万条有效记录，采用更加精准的50%进食窗口，也就是排除最早和最晚各2.5%的进食记录，减少单日偶然极端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首次系统描绘出了当代人的吃饭画像。进食窗口不足11小时到超过16小时。进食窗口在研究中指的是从每天吃第一口东西，如早餐的咖啡或是零食，到最后一口东西，如睡前的夜宵或是牛奶之间的总时长。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准时准点，95%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约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不到1/4的人能够稳定维持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间差异巨大，进食窗口最短的10%人群平均视为10小时54分钟，而最长的10%人群则超过16小时。第二是进食时间，饭点波动超1.5小时。研究人员计算了相邻2天进食时间的差异，发现所有参与者吃第一餐的时间平均波动幅度是为1小时31分钟，最后一餐的波动则达到1小时53分钟。仅约5.2%的人能够做到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日均波动都控制在1小时以内。第三，食物种类，越是晚上越想吃腥的。研究中，参与者2周之内摄入的食物种类是从20种到86种不等，平均约50种。性格差异格外明显，女性平均摄入约53种，男性只有约45种。相比之下，年龄和工作类型对于摄入食物种类的影响是较为微弱的。此外，研究首次区分了习惯性食物，也就是2周内至少有7天吃过，和一次性食物，2周内只吃过一次。发现习惯性食物更加倾向于在早上和中午食用，一次性食物更常在晚上食用。换句话来说，到了晚上，人们更加容易管不住嘴，尝试新零食、外卖、甜点。第四，人群特点，值夜班吃得最乱。不同人群的饮食模式差异明显，夜班人群的50%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分钟，第一餐时间波动将近3个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进食窗口13小时19分钟，第一餐波动1小时26分钟，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此外，小于40岁的人群比60岁以上的人群第一餐进食时间平均要晚大约半小时，进食窗口也是更长。虽然上述研究对象是为海外人群，但我国民众也有类似的问题。快节奏生活下，熬夜加班、外卖聚餐、周末暴饮暴食已成为常态。不少年轻人为了减重盲目节食，随意轻断食，人为拉长或是缩短进食时段，打乱三餐规律，人群差异也分化明显。年轻人作息随性，进餐时间波动大，老年人虽然是定时三餐，但是食材种类偏于单一。饮食节律乱是怎么诱发慢病的呢？饮食节律是人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周期性进食习惯，它涵盖进食窗口时长、进食时间、三餐稳定性，包括了餐次与间隔、食物摄入偏好、热量分配等内容。饮食节律与人体生物钟高度适配，长期规律进餐可以让消化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代谢。

解模式，为健康奠定基础。一旦饮食节律被打破，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从代谢、体重、情绪三大维度持续侵蚀身体机能，成为慢病高发的隐形推手。第二是搅乱昼夜代谢。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以有效地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晚餐进食过晚，热量过高，会加重胰腺代谢负担，导致血糖反复波动。长此以往，将会增加糖耐量异常、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夜间本来是代谢休整阶段，而熬夜加餐会迫使胃肠持续运转，造成皮质醇升高、胰岛素分泌紊乱，打乱全身代谢节奏，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等代谢相关疾病风险随之上升。第三，催生体重超标。日间代谢旺盛，热量消耗比较快，夜间代谢效率大幅降低。进食窗口过长，热量集中在夜间摄入，多余热量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堆积。同时，三餐时间混乱，会导致饥饱感知失调，长期空腹之后容易出现报复性暴饮暴食，使热量摄入超标，体重增加。另外就是干扰心神睡眠。饮食节律与神经睡眠状态紧密相关，规律进餐呢可以稳定能量供给，维持情绪平稳。三餐紊乱、空腹过久，容易引发烦躁、焦虑、注意力涣散。夜间进食会分流大脑供血，抑制褪黑素分泌，造成睡眠质量下降。而睡眠不佳又会进一步加重内分泌紊乱和情绪失衡。适应人体生物钟来调节三餐习惯，能够有效地规避饮食节律紊乱所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结合研究结论与临床试验，专家们梳理出了一套贴近日常的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首先是定时定量，先给三餐画个框。健康饮食并不复杂，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运动，充足睡眠与平稳心态就构成了健康闭环。日常可以参考这样的节奏：早餐是6:30到8:30，午餐是11:30到13:30，晚餐是17:00到19:00。三餐热量分配大致是按照3:4:3的比例，每餐八分饱，食材尽量多样，足量饮水。二，六条方法一步步来找回节奏。首先是热量前移，全天热量尽量放在白天，晚餐吃得早不过饱，睡前3到4小时不进食。二，吃好早餐，要含优质蛋白质、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和蔬菜，如搭配食用牛奶、杂粮馒头、凉拌菠菜，有助于激活代谢，稳定血糖，避免午餐晚餐吃过量。三，缩短进食窗口，缩短全天进食窗口，将其控制在8到10小时，避免超过12小时。四，晚餐清淡，以蔬菜和优质蛋白质为主，少碳水，少油盐，不暴饮暴食，减少夜间消化负担与脂肪堆积。五，稳定时间，每天首末餐波动尽量是小于1小时。六，科学加餐，白天餐间饥饿可吃少量坚果、水果来垫腹，避免喝奶茶等含糖饮料，也不要吃薯片、糕点等超加工食物。深夜饥饿可以少量的补充蛋白质，杜绝高糖、重油夜宵。第三，就是要规避误区，避免养生变成伤身。不少常见的饮食习惯会悄悄拖垮身体，以下几类做法尤其要避免。首先是长期不吃早餐，为了省时间或者是减重，跳过早餐会导致身体代谢系统无法顺利运转，就像车子没打着火就得硬踩油门，一天都跑不顺。

餐只啃水果。部分减脂人群啊，习惯晚餐只吃水果，看似是低卡清淡，实则上糖含量偏高，营养单一，缺乏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反而会容易造成热量堆积，体重增加。节食、暴食混杂，低碳饮食、生酮饮食、过午不食，这些五花八门的减重方式会因为主食摄入不足，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影响大脑状态。此外，工作日刻意节食，周末暴饮暴食，会导致代谢节奏像过山车一样紊乱，诱发血糖、血脂等各项指标异常。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变成灰一点点。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苏南朔放机场路段， G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随着2026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最近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昨天，按照国家防总办公室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运冲锋舟、橡皮舟，还有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价值647万元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最近，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上品协和李园内，协里挂满枝头，果农抢抓时节采摘鲜果。随着音乐与戏剧文学作品《哈姆雷特》昨晚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拉开了帷幕。本届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以古典音乐为核心，跨界联动戏剧、文学、舞蹈，并囊括电影音乐、爵士、民乐等多元声音，将密集呈现33场演出。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部夏莱因省莱利博物馆遭遇了盗窃，大约20件珠宝被盗，初步损失估计达到100万欧元。调查人员表示，案件发生于当天6点左右，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经宣布临时闭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的专属印记。

曾和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0: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最终都成了遗憾的注脚。
1: 会不会是谁不会，对不对是谁不对。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

0: 麻烦在 B 站最后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来来来来来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在一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在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曾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李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李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4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4度到33度。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JR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东桥枢纽之间，JR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整点再见。
0: 本节目由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置位于广西柳州市境内，中心最低气压是998百帕。根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6号到7号，安徽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8点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生化分析等多个领域。在水质监测方面，水质自动采样器校准规范填补了该类仪器量值溯源以及计量校准方面的空白，从源头上保障了水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一致，为水环境治理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昨天，总台报道了网售毽子号滴眼液乱象。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在获得行业协会的毽子号批文之后，或提供包装，或违规生产所谓保健用品，并且宣传其护眼功效。当天，镇平县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目前已经依法控制2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袁某某、王某、李某某，对其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麦王国首都哥本哈根是北欧最大的城市，也是被称为最具童话色彩的城市。在朗厄里尼港湾畔的海滨公园，有世界闻名的安徒生童话故事《海的女儿》塑造的美人鱼铜像，还有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童话故事。我是圆圆，快乐888，和您一起听游世界。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轻漏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漏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苏童的作品《刺青时代》。有些青春呢，其实它生来就带着刺青，它并非是装饰，而是时代烙在命运上的疤痕。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刺青时代》，它是苏童笔下堪称残酷的南方少年物语。书中讲述的是在潮湿闷热的乡村树街，少年小拐、叔家兄弟，还有韩立和韩真他们的成长、斗争，还有懵懂情欲以及猝不及防的死亡交织在一起。苏童呢，精准地剖开了青春的表皮，也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刺青之下的疼痛、孤独以及野蛮的生命力。这不仅仅是几个少年的残酷物语，更加是一个时代的冰冷的烙印。当然也提醒我们，那些试图用暴力反抗遗忘的青春，最终呢，都成了时代本身最深刻的印记。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男孩小拐，出生于一月之夜，恰逢大雪，北风吹响了屋檐下的冰凌。香椿树街的石板路上泥泞难行，和街道平行的那条护城河结满了厚厚的冰层。小拐的母亲不知道他的漫长的孕期即将结束，他在闹钟的尖叫声当中醒来，准备去化工厂里上夜班。临河的屋子里一片黑暗，小拐的母亲在黑暗当中摸索了一会儿，提起了竹篮，打开了面向大街的门。街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了，除了几盏暗淡的路灯，街上空无一人。小拐的母亲想在雨鞋上绑上两道麻绳，以防路滑摔跤，可是她无法弯下自己的腰来。小拐的母亲就回到屋里去推床上的男人，她希望能够帮助她系好那些麻绳。男人却依然是呼呼大睡，怎么也弄不醒。小拐的母亲忽然着急起来，她怕是要迟到了，于是对着床上的男人低低地咒骂了几声，决定抄近路去工厂上班。

小拐的母亲选择从结冰的河上通过，因为河的对岸就是那家生产樟脑和油脂的化工厂了。他打开了平时闭锁的临河的后门，拖着沉重的身体下到冰河上，像是一只鹅在冰河上盘上而行。雨鞋响起一阵细碎的冰碴子断裂的声音。小拐的母亲突然有些害怕了，他看见百米之外的铁路桥在月光下铺下了一道黑色的菱形阴影，似乎有一列夜间货车正隆隆地驶向铁路桥和桥下的冰河。小拐的母亲用铝头巾包住他整个脸还有颈部，飞快地朝对岸的土坡跑去。他听见脚下的冰层猛地发出一声脆响，竹篮从手中飞了出去，直到他的下半身隐隐地坠进冰层以下的河水中，这才意识到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冰层下的河水。

小鬼的母亲一边大声地呼救，一边用双脚踢着冰冷的河水。她的呼救声听来是紊乱又绝望的。临河窗户里的人们无法辨别它是来自于人还是传说当中的河鬼，甚至没有人敢于打开后窗朝河面上张望一下。第二天凌晨，有人看见王德基的女人穿着红毛衣躺在了冰河上，她抱着她的花棉袄，棉袄里还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男孩小拐出生没几天，他母亲就死了。在乡村树街的妇女来看，小拐能活下来算是一个奇迹，他们对这个没有母亲的婴儿充满了怜悯和爱心。然而即便是这样，这种美好的情景也仅仅持续了2到3个月的时间。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苏童的作品《紫青时代》。读完了这样的一段节选，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听完了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想要告诉你的是，文字的传神呢，其实更多的它是在于这个作者个人的个性。而说到作者苏童，他真的是用一种比较诚实又认真的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和我们认知里完全不一样的荒诞暴力，却是又如此贴近某一段回忆的南方世界。而在这样的回忆的长河里，历史尘封的故事也浮出了水面，而一个荒诞世界就这样跃在我们的眼前。在这个荒诞的主场上，其实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一直在抗争着。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窘境，不管你的生活现在是有如此多么的糟糕，我相信只要你不放弃，生活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微笑。耳边来和你听到李健《水流众生》。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永恒的爱情。
3: 永恒的爱情，作者泰戈尔。我以数不清的方式爱你，我的痴心永远为你编织歌之花环。亲爱的，接受我的奉献，世世代代以各种方式挂在你的胸前。我听过的许多古老爱情的故事，充满聚首的欢乐和离别的悲郁。纵观无始的往昔，我看见你像永世难忘的北斗，穿透岁月的黑暗，姗姗来到我的面前。从洪荒时代的星源出发，你我泛舟顺流而下，你我在亿万爱侣中间嬉戏。分离时心酸的眼泪和团圆时甜蜜的羞涩里，古老的爱情孕育了心意。沉浮的爱情，而今化为你脚下的灰尘。一切心灵的爱欲、悲喜，一切爱情的传说，历史诗人写的恋歌歌词，全部融合在你我心形的爱情里。
2: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来听到江美琪《爱情》。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整体是以阴天为主，全天气温23度到32度，午后最高气温呢会冲到32度，西南风2到4级，空气湿度很大，体感闷热黏腻。白天比较的闷热，还请大家尽量的穿一些轻薄透气的短袖，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也要记得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到25度。你不能左右天气。

0: 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好了吧？
2: 可是，
3: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琐事，
1: 因为工作琐事，
3: 心情烦躁。
1: 但，
3: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6: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郭伟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典作品，来自余秋雨，我在等你。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余秋雨的一篇散文诗《我在等你》。我在等你，余秋雨。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胡夏等待完整。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青罗读书节目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24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4度到33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七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大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和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晚上9点，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数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个模式呢，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3看2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5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昨天晚上，央视曝光了江西赣州，张贡区赣南贸易广场有商户违规改装地磅现象。不法商户呢，明知道售卖违规地磅是违法的，在利益驱使之下呢，仍然会售卖违规改装设备。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4: 再睡会儿。
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5: 干干干。
3: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3: 再睡一会儿。
5: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3: 哟，不嫌清淡啦？
5: 哪敢呢？
3: 睡吧。
5: 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37集的录音剪辑。

0: 许飞和钱多多的这一次冲动就像石子儿激起的巨浪，未来注定是不平静的。马文找到了钱多多。
1: 哼，钱多多，
2: 你干嘛来啊？
1: 我干嘛来？我还问你，你怎么在这儿呢？你不是应该在新加坡吗？
2: 我有我自己的自由。
3: 你让我怎么办？怎么处理？
2: 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呗。
1: 你是因为许飞才没去新加坡的，是不是？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传开了。
2: 传就传呗。再说了，马文，你凭什么管我呀？
1: 你跟许飞是玩上姐弟恋了，是不是？你多大了？他多大了？你跟他玩得起吗？像他这个年龄，玩的就是激情。你以为那是海枯石烂爱情？我告诉你，你过两年回头看看，那就是荷尔蒙在作祟。我说你能不能现实一点？
2: 现实是什么呀？现实就是咱俩得在一块儿，是这意思吗？
1: 你是不是还恨着我？
2: 我谁都不恨，我希望每个人都过得幸福。我得走了。
1: 喂，你。
0: 马玲打电话找许飞。
4: 喂，妈。
5: 可以接受多多呢，我真的是搞不明白。
6: 我啊，就是不喜欢他，这算理由吧？
7: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试图说服我接受他。
6: 你要是再跟他来往，你就别回这个家。我啊，就全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5: 妈，
6: 你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呀你？ 钱多多在收买我们，讨好我们。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对他那么好啊？你是不是特别想让他当我们家媳妇儿啊？啊？
5: 好好好，我保持沉默，我不管了，行不行？
6: 什么女人，傻了吧唧。
0: 许飞在公司找来一个员工，打听哪里有合适的房子可以租住。
8: 您找我。
5: 是这样，你知道最近公司附近的哪个小区价格比较合理？
8: 北京的房价有几个是合理的，涨得比股票都快。您是想租还是想买？
5: 租吧。
8: 你真有眼光，你算是找对人了，这方面我了解得很。
5: 是吗？但是你别说出去。
8: 知道，放心吧。那我先下去。
0: 马文来钱多多家拜望其父母，钱纪元劝吴芳芳过去见一面。
9: 哎，老吴啊，看看人家第一次来咱们家，怎么着也见一见呀。
10: 我见他干嘛呀？他什么人呢？我连看都不想看他，你让他赶紧走。
11: 伯父伯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这个呀，是我和多多在新加坡的时候拍的照片。你看拍的挺好的吧？
10: 那只能真有意思，这可是我们家多多的机子，你别给弄坏了。
11: 伯母，你放心吧，要是坏了我赔。你看我和多多挺般配的哈。
10: 你少说这样的话，什么叫般配啊？既然般配，你当初干嘛去了？这不是可笑吗？
11: 伯母，知道我之前犯过错，但是知错能改善过大焉嘛，是吧？这个我自己也挺懊悔的。

0: 老婆有什么用啊？我们家多多啊，已经有别人了。
1: 谁啊？啊，是那个许飞吧？他跟我一个公司的，我了解他，花心。
0: 那你呢？你不花心啊？还有脸说别人？再怎么着也比你强。行了，你可以走了，我们家呀不欢迎你。老钱，来来来，送客。
2: 伯母，小伙子，
1: 请请。哎啊。
0: 哎，等一下。
2: 伯母，
0: 请请。
2: 啊，好好。
1: 不是，伯母，我知道你们现在挺反感我的，但是呢，也请你们相信我，我从现在开始一定会对多多好的。反正以后你们都是我的父母，我一定会孝敬你们的。
3: 哎，小伙子，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可做不了这个主，要听多多的。
1: 多多对我还是有点感觉的，这个我看得出来。哎，
2: 行，
1: 那伯母，再见啊，我过两天再来。伯父再见啊。
3: 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哎，
0: 你说他怎么还有脸还过来了呢？你这一想起当初他对我女儿那样，我就来气。
4: 许鹏正在家里敲打着键盘写小说，一旁的马玲让他动作轻点。
5: 许鹏，你小点声，我这整理数据。
6: 灵感来了，不马上写出来，一会儿都忘了。
5: 哎呀，是灵感重要还是这几百万重要啊？
6: 你这个人真是胡搅蛮缠，我这打键盘的声音能有多大了？你真是要静心做事儿，还能听到我这键盘的声音啊？
5: 我能静心吗？现在公司就要倒闭了，这几百万的股票又不争气，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还灵感？你就知道写写写，这么多年你写出什么了？除了把家里的钱往外扔，
6: 跟你真是没法沟通啊！天天就是钱的，刚搞出一点灵感来，一下让那个搅和没了。
5: 许鹏，这十几年你的灵感可都是我用钱堆出来的，你把状况搞清楚。
6: 你什么意思？
5: 这些年你一直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你在象牙塔尖上。从来不会为生计发愁，您的灵感才嗖嗖的往外冒。不信您试试，您天天上班，下班回来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我看你还有什么灵感？哼！
6: 人家庄子连饭都吃不上，不是照样逍遥自得吗？
5: 还庄子呢？有本事，您深山隐居去。我告诉你，你离开这个家呀，寸步难行。
6: 你这个人。不跟你一般见识。
5: 你怎么还写呀？你信不信你再写我把电脑砸了。
6: 干什么你？
4: 钱多多刚走进公司，美美就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
7: 哎呀，多多你怎么才来呀？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儿。
8: 怎么了又？
7: 哎呀，你过来，我跟你说。还不是那个田惠子煽动了公司一帮人写了一个联名信，把你平时表现说的是一文不值，就是要把你赶出公司。
8: 凭什么呀？咱们这是跨国企业，又不是幼儿园，那怎么做得出这么幼稚的事？
7: 跨国企业怎么了？况且他们家有股份在公司里啊，只要是理由充分，解聘真的不难。而且你看他平时那个表现，说话又粗鲁又不爱跟我，还那么多人捧着他，你看不出来吗？
8: 我当然看得出来了，这就是小人干的事，找他去。
7: 哎呀，你小心一点，你不要忘了，我们是靠公司吃饭的人。
8: 那又怎么样呢？大不了我辞职呗。
7: 哎呀，你就嘴硬吧你啊。
4: 许飞走进了卡洛斯的办公室。
9: 卡洛斯，你找我？
10: 许飞啊。你看这个。这是天惠子送过来的，他强烈要求公司开除钱多多。
9: 什么？
10: 说他经常迟到，徒有虚名，只做表面上的工作。要派他到新加坡培训，他也不去，根本不是我们公司的官员。用中国话来说，他是个老油条。
9: 可是依我对钱多多的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人，他 他对工作可是非常敬业的。
10: 徐飞，光说不行，得有证据。天辉子是有背景的，钱多多能比吗？所以我就让你过来。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要留住钱多多，你必须得想办法。
9: 我知道了，谢谢你。
11: 谢就不必了，
10: 我也希望看亲人在一起。哎，小吴啊，你通知马文今天下午3点开会吧。
4: 美美还在劝说着钱多多不要去找田惠子理论，恰在这时田惠子迎面走了过来。
7: 听我说，你不要跟他争风兄弟，你会吃亏的。
8: 是不是钱小姐？
1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你问我这个问题，是你抢走了我的信，你觉得呢？
12: 我不觉得，我觉得工作和爱情是两回事，希望你公私分明。
7: 我办不到，我现在就是在报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
7: 那你冲我来吧。钱多多，我田惠子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12: 田惠子，你冷静一点，你也不看这什么地方。
7: 真是不明白，爱情明明是两个人的事儿，你说田惠子她怎么能那么想呢？
12: 她根本就不喜欢他，是她自己上杆子的，你看不出来啊？
7: 我当然看得出来了，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12: 你管别人怎么想，只要你自己开心就行。我当然要管了，我也想把耳朵堵上，什么也不去听，什么也不去想，可是那可能吗？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的世界里。
7: 多多，你怎么了？
12: 没怎么，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人非得结婚呢？
4: 赵媛媛和吴芳芳此时正在家翻看着钱多多与马文当初谈恋爱时的照片。
13: 哇塞，太帅了，这不比许飞差呀。啊，
0: 你什么眼神啊？你看谁不帅呀？来来来，干妈告诉你啊，这个男孩子要长成这样，那可真是不行。你看看，你看这马文，就他这个鼻子啊，你看就这个地方太高，有点鹰钩啊。你再看他这嘴，仔细看好了，这嘴，这男孩的嘴，往外撅着的，那一看就是花花公子，那将来肯定是不好用的啊。你再看这眼睛，这眼睛小不怕啊，单眼皮也不怕。这你老撅着嘴干嘛呀？
13: 哦，没事，干妈你说的全对，我在网上看了也是这么说的，说这个男人啊，这五官不能长得太突出，鼻子不能太勾，那像这样的话太没安全感，这样男人不好用，这哪个女人跟了他，将来肯定会被折磨死了。
0: 对呀，所以以后你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种形象不能要。
13: 那他找哪样的呢？
0: 就找那个许飞那样的，长得比较柔一点的啊。
4: 这时钱纪元领着马玲回来了。
3: 来，醒醒醒醒。哎，老吴啊，你看谁来了。来，快请。
0: 马玲，你怎么来了？
5: 嗨，我本来不想上来，我在你们楼下转悠半天了，这不是正好碰上老钱了。哎呀，我不来也不合适了。
0: 是，既然来了就是客人，我们能不欢迎吗？来，坐吧。
13: 阿姨，快坐，吃水果。
5: 老吴啊，你最近很得意吧？没想到我儿子跟你女儿搞在一起了。
0: 我有什么好得意的？我还正犯愁呢，怕你对我有误会，强加在孩子们头上。
5: 哟，我有那么小心眼吗？问题不在这儿，关键是这两个孩子年龄有差距，你觉得合适吗？
4: 马玲一眼看到了钱多多和马文的合影照片。
5: 哟，这不是钱多多吗？这旁边这男孩是谁呀？
0: 有什么好看的？这是他以前的男友，早吹了。
5: 吹了？不会吧？会不会是藕断丝连、念念不忘、脚踩两只船呀？哦，你们多多这样做，
0: 那我们儿子可亏大了啊！你怎么说话呢？我的女儿，我了解，你别在那儿阴阳怪气的好不好？哼，我知道你心里啊是怎么想的。我的态度啊和你一样，我也反对他们在一起。可怎么办呢？爱情来了，谁也挡不住啊。我呀，我不管了。你要是有本事呢，就把他们俩拆散，你尽管去，我啊不反对。
3: 老吴，你别这么说话呀！你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0: 那我怎么说话呀？那人家不同意，我总不能把女儿塞给他们家去吧？再说了，我女儿有那么贱吗？啊，非得嫁给他儿子呀？
5: 好，有骨气，我就喜欢你这种态度。哎，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态度，千万别变啊！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那既然我们想法是一致的，我也就不多耽误你们了啊！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保重身体啊！再见。
13: 干妈，你也真是的，干嘛这么说话呀？
0: 那你说怎么讲话？求他，求他把我女儿娶进家门去啊！多多那将来怎么生活呀？在他们家还能抬得起头来吗？你们懂什么呀？想让我服软，门都没有，谁怕谁呀？
4: 夜明深家，韩依依正戴着手套在洗蔬菜，郝爱佳见了不禁说道。
5: 你这洗菜还戴着手套啊？
13: 妈，不戴手套多伤手啊！
14: 我妈都洗了一辈子菜了，这俩手还不是好好的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就是缺乏锻炼。
5: 要我说，都送到农村去，挑挑大粪什么的。
13: 妈，您这什么定论啊？哦，到农村挑大粪，这就是锻炼了。
5: 是啊，不吃苦，怎么能珍惜生活呢？对不对？
13: 妈，是不是在您心里，钱多多比我好啊？
14: 好什么好？她再优秀，她也不是我儿媳妇儿，我对她没兴趣。哎呦，你看，她还找一个比她小的，我把这话搁到这儿，准成不了。
13: 人家两人好好的，您怎么下这种定论呢？
14: 你想啊，人家老许家多有钱呢，啊，你看住那房子，你找一个比她大的，许飞他妈能愿意呀？那还不得跟多多玩命？你快干你的活，别操别人心啊！
4: 生活秀公司里，许飞问钱多多：“
9: 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12: 高兴得起来吗？”“他就这么整我，真是够狠。”“
9: 多多，我替惠子向你道歉。在他的心里面，我一直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1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反倒成了第三者了。”“
9: 啊，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
12: 你知道吗？因为这件事情，公司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我，看我的眼光都不对。我为什么要遭受到这种待遇？我做了什么违反道德的事吗？”“
9: 都是我不好。当初我不应该答应跟他订婚的，要不然的话，也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了。”“
12: 你对他有歉意，这点我可以理解。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这么对我？凭空捏造出很多事情来加在我头上，诬陷我。我什么时候无视公司的规定了？我知道，这么大个公司离开我没什么，可是我离不开公司。我来北京打拼了这么多年，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很珍惜我的工作。”“
9: 好了，别再生气了。”
4: 许飞劝钱多多还是去新加坡培训。“
9: 要我说呢，你还是去新加坡培训吧，多好的机会啊，千万别错过。”“
12: 让我留下来的是你，让我走的也是你，你是不是后悔了？”“
9: 我后悔什么了？我很庆幸自己迈出了这一步，我心里只有你。”“如果不信的话，我可以跟你发誓，我许飞一定会永远等着你的。”

0: 马玲拨通了钱多多的手机。
1: 喂，哦，是我，马玲，许飞的母亲。
2: 哦，阿姨你好，你有什么事吗？
1: 钱多多，我刚从你家楼上出来，我本来想跟你单独谈谈的，现在我们就在电话里说。
3: 我跟你妈妈已经达成共识了，我们谈得不错，就是你跟我儿子分手，要尽快。
2: 嗯，好，阿姨。我也有一句话郑重地告诉您，我跟您儿子许飞是真心相爱的，我们会在一起，也希望得到您的祝福。
1: 做梦，哪个谈恋爱的人不是真的呀？
3: 但是这跟婚姻是两回事儿。钱多多，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算我求求你离开我儿子，就这样。

0: 伊丽莎白过来告诉钱多多，
1: 马总真让你把这堆设计稿重新修改一下。
2: 凭什么呀？
1: 你该做的。
2: 哎，我说伊丽莎白，我是哪得罪你了？你干嘛处处针对我？
1: 我就是讨厌你，我就是看不惯你。你以为全天下的男人都该喜欢你吗？许飞和田惠子因为你没有订成婚，马威因为你被总部骂了一顿，就连去新加坡培训这样大好的机会，你说放弃就放弃。要不是马总监罩着你，你今天还能坐在这儿？早被开了。
0: 这时马文过来训斥伊丽莎白。
3: 伊丽莎白，我说你是不是闲得慌？现在是上班时间。
1: 是是是，我正和钱多多聊工作呢。
3: 你聊什么工作呀？拿作品说话，不要光靠一张嘴。
1: 对对对，情人眼里出西施嘛。我们算什么？继续追啊。
2: 实话告诉你吧，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37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

0: 吴芳芳来到了叶明生家，郝爱家为她开了门。
1: 谁呀？吴芳芳，怎么是你呀？你来干什么呀？

0: 我们家那房款20几万放在你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利息怎么算呀？
1: 利息？你凭什么管我要利息呀？你的钱又没放在我们家里，你怎么不向售楼中心要啊？再说了，当初买房还不是你死乞白咧的要出一半钱啊？我又没逼你。
0: 哎，你别跟我说当初啊，吴芳芳，当初要不是你们家钱多多，我们家名声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我告诉你，我要跟你算的账还多着呢，不只是这一点，什么时候算清楚了，咱马上就去卖房。
1: 行，好，你真行，那咱们就慢慢算，看谁拖得起。
0: 不送。
2: 什么人呀，这是？
3: 钱多多辞职的消息并没有让许飞很吃惊，他了解多多，他想要帮助他。
4: 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辞职了？
5: 我太累了，我不想再斗来斗去的。
4: 你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如果马文走了，这个位置就一定是你的了。
5: 那又能怎么样呢？如果还是个总监，我还是天天要看别人的脸色。你知道吗？我想有自己的店，创立一个独立的品牌，这才是我的理想。
4: 好，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5: 你带我去哪儿？
4: 其实，我最近租了个房子，想带你去看一看。
5: 房子？什么时候租的呀？为什么我不知道？
4: 怎么敢惊动你大家呢？
5: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4: 我妈妈不同意，你就不能嫁给我？要说服我妈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先回避一下。
5: 那我要提醒你，虽然呢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呢你不许多想。
4: 天哪，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不过想想两个人在一起住也不错。
5: 想一想就觉得很幸福，每天都可以看到你，可以跟你在一起。对了，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我妈知道她非杀了我不可。
4: 那我就跟你一起死呗。多多，我会一辈子死心塌地只爱你一个人的。
5: 我可以把这些话理解为是甜言蜜语吗？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想过？
4: 当然。
5: 好吧，我承认我很爱听这些话。你再说一遍。
4: 我许飞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死心塌地只爱你一个人的。
5: 那我也认真的想告诉你一句话，我爱你。
4: 那我们看房子吧。
3: 李静花回到了钱多多家，赵媛媛为她开了门。
6: 回去，我回去干啥？再说我想你咋办？
7: 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等我以后有钱了，买了大房子，再把你接过来嘛。
6: 哎呀妈呀，媛媛，你没发烧吧？啊，北京的房子啥价啊？这是天价，你以为买大萝卜呢？那多多还没买呢，除非把你卖了。
7: 那就把我给卖了，反正我就要买大房子。
6: 你别跟我扯犊子，这，你干嘛呢？家里咋就你一人呢？
7: 哎，

0: 刚才许飞他妈来了，把干妈气坏了，卧床不起了。啥？许飞他妈来了？不会吧？
1: 有啥不会的呀？许飞他妈说话也太难听了，把干妈气坏了。这不，
0: 躺屋里半天了，直喘气儿，半天起不来了。哎，这个刁婆子，非得我来治她。
1: 许飞家。
2: 马琳刚从外面回来，早已等候在此的天惠子马上迎了上去。阿姨回来了，哎，
3: 我跟你说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啊吓一跳。
2: 怎么了？
3: 我刚才去钱多多家了，他和他前男友的照片就摆在桌子上，而且他们全家人都在那儿看，还津津乐道的。
2: 是不是马文啊？
3: 那我倒不太知道，不过人长得还行。
2: 一看呀，关系就不一般。那就是他啊！我们是一个公司的，之前啊跟钱多多好了2年多呢，到现在两个人还每天腻在一起，关系能一般吗？哎，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3: 哎呦，阿姨，我又不是搬弄是非的人。那我们菲儿不是吃亏了，净给我添堵。
2: 哎呦，阿姨，那你千万不能让许飞跟钱多多在一起啊！
3: 放心，我要是拆不散他们，我就不是他亲妈。
2: 吴芳芳正在家看着电视，这时钱多多下班回来了。妈，哎，今天没加班啊？不早。把自己送到新家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台上有两个。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好事坏事啊？坏事我可不想听啊。好事啊？反正对于我来说是好事。有请。那你说说看。我们公司呢，要派人去新加坡培训。 这个培训呢，对于我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培训多长时间？1年。
3: 不成，
2: 这去又是1年。你的婚姻大事该怎么办呢？多多，我可不想再说车轱辘话了。女人一过30，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婚姻。
3: 哎呦妈，您看您都知道自己说的是车轱辘话，我知道您说了好多遍了，是婚姻婚姻。
2: 那可是我的发展也很重要啊。
4: 咱晚上吃什么呀？我帮你去做去。不想吃什么，我都饱了。
5: 李庆花过来告诉钱多多：“
4: 妈是谁呀？”多多，今天许飞他妈来了，无缘无故的冲你妈发顿火，给你妈气够呛。
2: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跟许飞那事儿啊！这个刁婆子就是一个搅屎棍，不让人安生。
1: 看来我真得出去躲一段时间了。钱多多安慰自己说：“任何事情的第一步总是难走的。”他决定接纳许飞的建议，一起租房开店创业。可是这件事却不能让父母知道，他只能隐瞒，骗他们自己去新加坡培训1年。
6: 即使欺骗父母是最迫不得已的做法。叶明生下班后回到了家，韩依依连忙招呼他：“
7: 回来了。”“
6: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哎，你先别说，我决定收拾。哎，你看看，你给我买的衬衣，今天啊，我把它穿到学校以后，所有人都说。”
7: 说我特别的年轻，特别帅，我就觉得挺适合你的。
6: 我也觉得挺好的。哎，你刚才要说什么？
7: 我找了几个工作，你帮我看一下吧。
6: 待不住了吧？想出去工作了？
7: 我也不能老在家吃闲饭，是不是？万一把你吃空了怎么办啊？
6: 怎么会呢？
7: 再说时间长了，妈也会不乐意的。
6: 别管他，有我呢。
7: 我也不是傻子，婆媳关系啊最难相处了。我知道你有责任心，但是我也得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是不是？这样心里比较踏实嘛。
6: 行，只要你踏实就行。
7: 哎，
6: 他没跟你说什么难听的话吧？
7: 没有，得想想。
6: 你骗我跟你说的。 现在就是那样的，你别跟他计较。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也挺受不了他的。自从我爸死了以后，他。
0: 他就剩下我这么一个亲人，我总不能丢下他不管吧。所以很多方面呢，你需要理解他。
1: 我知道，我们共同分担吧，李深，跟你在一起，我就知足了。
2: 钱多多假，钱继元劝吴芳芳早点休息。老吴啊，赶紧去休息吧啊。
1: 那倒是多多这事没解决，你自己身体先垮了，是吧？
3: 我可没心那么大，一点事儿都不想，沾枕头就着。
2: 哎呀，老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觉得你还是心态的问题嘛。哎呀，
1: 行了，你别给我上课了。我想啊，明天啊，还是应该找许鹏聊聊。
2: 什么？
1: 要好收复马玲啊，还得从许鹏那入手。
2: 哎，你等会儿，你说什么？你要单独去找他？
1: 你是不是觉得那个马玲对你的误会还不够深呀？啊，
2: 你看啊，我们也表态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她根本就无动于衷嘛。我觉着啊，老许拿她也没什么办法。
0: 你别管我了，睡你觉去吧。
2: 哎，这事可行不通啊！你要是单独去找许鹏，我是要吃醋的。
4: 大佬，大晚上什么呀？
0: 许飞甲。
5: 李青花一边干着活一边哼着评剧《刘巧儿》，
6: 马玲不耐烦地过来对在这儿当保姆的李青花说：“巧儿我就要儿，行了行了，别吵了，闹不闹心？”哎呀，
7: 对，哎，许太太，
6: 我告诉你，这是主人的家，不是你的家。
7: 瞧您说的。
6: 我就是把这当成自己家了，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说，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5: 行了，谁是你亲人啊？你不照照镜子好好瞧瞧，我们家谁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做阿姨的，手伸的也未免太长了吧？谁家事儿你都管？真不拿自己当外人。我跟你说啊，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6: 哎，许太，您听我说，
5: 我受够了，这是这个月的工资，拿着走人。
6: 这咋行啊？还有半个月才到月底呢，我哪能走啊？
5: 李青花，你给我听好了，我是要解雇你。怎么着？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赶紧走人！
6: 哎哎，许太太，您听我说，我哪做错了，你告我，我改。

0: 赵媛媛悄悄地走进钱多多的卧室，帮钱多多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准备送到她与许飞合租的地方去，却不料被吴芳芳猛地推门进来看见了。
1: 媛媛，
2: 干妈，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找点东西。
1: 找东西？
3: 找什么呀？
2: 给我看看来。
1: 这不是你多多姐的衣服吗？赵媛媛，你是不是知道钱多多去哪儿了？
2: 我哪知道呀，
4: 我就想试一下多多姐的衣服。
1: 好，你试吧，
2: 你慢慢试啊。我呢，哎，就坐在这儿
1: 看着你试。
3: 干什么？
2: 我不试了。
3: 我回来。哎，姑爷，你跟我说实话，你拿这衣服是不是给你多姐姐拿的啊？你说实话啊。
0: 回来。钱继元这时也过来了。
3: 哎呀，你别拦我，你赶紧追媛媛。
5: 追他干嘛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老吴，你看你说人马玲的时候一套一套的，什么给许飞压力太大了，管得太严了，这回过头再看看你自己不是一样吗？
6: 哎呀，好了好了啊，咱们呀把心态都放平和一点，孩子大了让他去嘛，是吧？哎呦，到点了啊。咱们最喜欢看那个电视剧《闪婚》，今天是大结局。
3: 哎呀，我什么闪婚？
5: 走，哎，走。
0: 郝爱家此时正在家里对叶民深说着韩依依：“
7: 你说你讨这个老头有什么用啊？啊，我要是不照顾你呀、啊，就没人照顾你。”
8: 你又想说什么呀？
7: 怎么着？感觉这韩依依离了婚，什么钱都没有啊？感情一分钱财产都没分到，是不是？
8: 不是没分到，是怎么要？
7: 为什么不要啊？该他得的他不要，傻不傻呀？打肿脸充胖子啊？
8: 不要就对了，我感觉挺好的。
7: 那你说你图什么呀？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又没有钱，又没有什么谋生的技能，光长得漂亮有什么用啊？能当饭吃吗？哎，该不会还让你养着他吧？
8: 慧姨啊，这话千万不敢出去说啊，让人家听见了还以为你多俗气呢。
7: 我就是个俗人啊，我活得很现实嘛。你说现在干什么不要钱呢？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是钱。你跟他一说，他要是要不回来钱呢，我去帮他要，我就不相信这钱要不回来。
8: 这钱跟我没有关系吗？
0: 赵媛媛来找韩依依。
1: 哎呦，依姐，
2: 干嘛呀？买菜去。
1: 我陪你。
3: 你吓死我！你这大上班不看看店干嘛呢？
1: 哎，我这不是陪你买菜吗？另外今天我想去你家蹭个饭。
3: 哎，你是不是跟干爹干妈吵架啦？
1: 一言难尽呐。现在还没有闹别扭，不过在不久的将来，钱家一定会有一场大战。我左思右想吧，我还是躲出来，省得引火上身。
3: 出什么大事了？
1: 许飞哥和多多姐同居了。
3: 他们俩同居了？这不可能啊。哎，多多前几天还好好的，还跟我说要去新加坡什么的。他干这么伟大一件事儿，怎么不告我呢？
1: 他们俩真的同居了。他俩住在一个小屋里面，那灯光，那布置，那气氛，那俩人就完全跟那个结了婚的一样似的，就像你跟叶老师那样的。
3: 你说他们俩住一块儿了？
1: 那可不是住一块儿了吗？我这说来说去你还没听明白啊。而且吧，我还亲自回家替多多姐拿了衣服。
3: 那他为什么不告我呢？
1: 哎，你就先别说你那个闺蜜那点小情绪了，我今天除了上你家蹭饭，我还得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跟干爹干妈说，多多姐去新加坡了，如 我干爹干妈问起来，你说我是接着编啊，还是老实交代啊？
9: 哟，圆圆，你可千万不能实话实说啊！
1: 你终于说到点子上了，我就是怕自己说漏嘴了。多多姐教育过我，她说人不能说谎，一旦说了一个谎话，就得用100个谎话来圆这一个谎，这样的话人就会活得特别累。我就在想，我说完这一个谎，接下来我得多累呀、啊？你说是吧？
9: 嗯，圆圆，你听依依姐说啊，咱们呢给多多一点时间，你也多理解理解他，行吗？
3: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多给点时间啊？
9: 圆圆，你还小，有些事情呢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女人啊，30岁就是一个坎儿，那过了30呢，不管她爱情啊、事业啊，自然而然也就会归位了。30岁之前你怎么玩都无所谓，但是30岁之后，女人啊才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7: 好神奇的30岁呀、啊！原来女人到了30岁有这么多事儿。行了，我明白了，我接着往下编。给，我不陪你买菜了，我好多事要解决的。走了，依依。
9: 嘿，你这孩子。
0: 吴芳芳把叶明生约了出来。
10: 阿姨啊。
9: 哎，小叶。
10: 你找我
9: 啊？是，我们的计划赶不上你们的变化快呀。谁能想到你能和依依走在一起、啊？
10: 阿姨，让你见笑了。
9: 什么见笑了？只要生活幸福，阿姨也会祝福的。更何况你又是他们的老师，我尊重还来不及呢。哦，对了，这是你妈妈的钱，就是之前的2万块钱聘礼，还有那房款都在这儿了，你查一查。
10: 阿姨啊，真的不好意思，我跟多多的事情。
9: 别说了，我都知道了，只是我们做家长的白忙活了一场。
10: 多多好吗？
9: 好什么呀，折腾来折腾去的，我们做家长的不都是为儿女操心吗？我们家闺女我太了解了啊。那没什么事儿，我走了啊。
10: 再见啊。
9: 再见。
10: 再见啊。
0: 至此，叶明生和钱多多算是斩断了最后的一丝关联，可韩依依却开始担心起多多来。合租、创业、开店，他到底要亲眼看看这个钱多多和许飞在搞什么鬼。许飞打电话给钱多多。
11: 喂，
12: 多多，在哪呢？我在看和田收购案的资料，想要跟你讨论一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38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五级，阵风16-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8级。今天最高气温31-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34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3-34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双向的苏南寿丰机场附近，GR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最近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在辽宁沈阳，400多名报考军队院校的地方考生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接受集中体检，为了确保体检工作严谨公正，医院严格落实身份核验、单号编组、逐项检查、现场录入等制度，多个科室同步展开体检。在吉林长春，医护人员则实行双人执检、双签确认的制度，来确保每个数值精准无误。目前，各地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后续各医院将根据军校入学考试的成绩，配合完成后续招生录取流程，持续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堪担重任的国防后备人才。炎炎夏日，文博热持续升温，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里，一场场精彩展览热度攀升，吸引国内外游客跨越山海，感受多元文化魅力。

0: 里，为看展览赴一座城正在逐渐成为文旅新风尚。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精神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正在中国美术展展出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上20多位艺术巨匠36件全是杰作，大部分作品是首次来华。正在798艺术区举办的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带来了122件组重量级展品，很多是为首次来华亮相。都说啊，缝纫机被踩冒烟了，这句调侃的话如今真的出现了。欧洲连续高温之下，记者在义乌的一家生产风扇帽的工厂里真的拍到了缝纫机被工人踩动冒烟的镜头。工厂老板表示啊，他现在手里的订单已经是排到了7月底8月初，这款像移动小空调的风扇帽今年的销量能够突破50万顶。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表示，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家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到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1: 那这个入夏以来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气温升高了，天气非常的闷热哈，不少人呢就有一种感觉心神不宁啊，烦躁气短。那么这样的感受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4: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张主任啊，刚刚讲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哈，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气都喘不上来，甚至有些人这动一动还会有一种心悸的感觉，非常的憋闷哈。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还是说哎，我们这个心脏出现了什么问题？您来给解答一下。
3: 大家好，感谢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从我们在这个地区啊，就是从小生活在这里一直长大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它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两部分来说吧，一个是外在的环境啊，这个尤其比如说梅雨季节，气压低，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高温闷热，那人在蒸笼里这样一种感受，那他当然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汗流不尽，然后呢会觉得有些时候呼吸不畅啊，胸闷气短。那么哪怕是健康的一些人群啊，他也可以有这样的反应。如果说再加上比较疲劳、睡眠不足啊，那再加上一些冷热的交替的刺激，再加上有些人会有一些感冒、中暑，那可能这种反应就会更明显。
1: 是，
3: 这不代表他一定出现了心血管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可能是他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病人，以这个中老年人为主了，那么他可能就会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症状更突出啊，持续时间更久，发作更频繁，甚至有可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啊诱发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啊，或者是脑卒中啊，这个脑出血或者脑缺血等等。那这种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接诊当中，在这个时间的话，会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心梗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
1: 所以还是要警惕。而且就是中医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到了夏天特别要养心。哎，我不知道这个西医哈，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说法呢？
3: 我没有听说西医有类似的说法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啊，或者说这个理念应该是基本是成立的。就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到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吧，很多人的工作可能也不是太稳定啊。然后一些学生的对就业的压力也大，比如他虽然在暑假可能还要参加一些补习班等等。那这样一些 本身的外界的这种自然环境给予你的一种身体的不适，再加上你自己一些情绪啊，身体上的一些压力，包括睡眠可能也不太好的话，
1: 对对对
3: 对，有的一些病人他其实他未必有基础的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性的疾病、
1: 嗯、
3: 但是在这种压力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嗯嗯
3: 啊、比如说恶性的心律失常，那、
1: 哦、
3: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还是在一些运动状态下，对吧？可能触发一些时速时颤、
1: 嗯，
3: 还有人也可以发生一些，比如说持续的冠脉的痉挛，
1: 嗯，
3: 尤其是你在夏天高温出汗比较多，身体里缺盐分的时候，
1: 对对对，
3: 比如说哎一些低钠血症可以诱发血管的一些痉挛，导致一个冠脉痉挛的话，如果持续的冠脉痉挛，而且痉挛比较严重，
1: 嗯、
3: 血管的话几乎都压闭掉，那它也可以导致心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应激状态下还可以导致应激性心肌病，这个可能在一些育龄期或者一些中老年的一些妇女当中更常见的，这个我们也会见到、
1: 嗯、
3: 它的表现它有很多方面，也类似于心肌梗死，它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心肌坏死的一些标注的升高啊等等，胸闷啊气短啊胸痛的一些症状，
1: 嗯，
3: 心电图呢也可以类似心梗的一些表现。那它现在的研究呢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跟情绪啊压力以后一些应激反应导致的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耳沙酚胺类的物质的一个风暴，
1: 嗯
3: 啊，它不一定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它是直接影响到心肌，啊，这个
1: 所以真的有时候会因为巨大的压力导致心碎，我们经常说心碎心碎，可能在临床上它真的是会成立的，
3: 对对 对, 对、
1: 啊。
3: 然后这个它有一个俗称，它其实这个应激性心肌病有好几个名称啊，其中有一个名称通俗一点的就叫它心碎综合症
1: 啊, 啊，真的叫心碎，
3: 对对对，
1: 嗯,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警惕一些的是吧。那您觉得在夏天啊，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习惯啊，可能是会对这个我们的心血管对心脏啊，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特别提醒到大家的呢？
3: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不要过量运动，第二个就是尤其是不要在一些特发的一些天气当中去运动，比如说这种天气特别闷热的情况下，那你一些户外运动可能又再加上湿汗比较多啊，然后汗出的也不够劲，那可能会导致一些中暑，
1: 嗯，
3: 对吧？第二个就是运动的当中呢，你可能你要注意这个你怎样一个补液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有的人喜欢直接一下喝很
1: 冰
3: 的水，
1: 蹲蹲蹲，
3: 对对。可能一时他这个胃是爽了，然后觉得，但是呢，后面有可能会激发一些胃肠炎，甚至有些时候，会刺激一些血管的这种收缩啊、舒张，它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状况吧。然后就是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然后是骤缩骤舒，然后呢，也可能会诱发一些血压的一些波动、心率变动波动等等，可能反而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事件。
1: 嗯，
3: 还有人呢，可能就是。嗯，喜欢洗冷水澡，对吧？
1: 嗯，
3: 出了汗很多，洗冷水澡，对，冷水澡洗的是凉快，但是可能一下子，哎，本来在大量出汗、血管很舒张的一个状态下，突然又遇到冷的一些刺激，然后这个血管又收缩了，
1: 嗯
3: 啊，所以呢，可能也会诱发一些血压的升高啊等等一些不好的一些结果。
1: 是，
3: 还有呢，就是有人会熬夜，尤其近期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球赛，对吧？但有些比赛可能在凌晨的，然后如果有的人在参与一些这种小赌怡情嘛，他这个情绪他就在这边波动，
1: 嗯
3: 啊，然后这个本身睡眠就不太好，如果再有一些咖啡因的一些饮料的刺激下，
1: 对，
3: 在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那有人真的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对。然后呢，就算没有那么极端嘛，
1: 嗯嗯，
3: 但是比如说他要是赌球又赌输了，然后这个又熬夜，然后又没有得到充分休息，情绪又很焦虑抑郁的状态下，哎，他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多一些不舒服的表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早搏，包括一些房颤，这就是我们讲的心律失常。
1: 嗯
3: 啊，然后再极端一点的，再恶性一点，就刚刚说的，比如心梗啊等等这些事件，嗯。
1: 主要就是这些是吧，一些生活当中不太好的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些坏习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啊。
3: 对，
1: 接下来我来说一个简单的病例哈，说这个小王42岁啊，他呢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也是单位的这个骨干，某一天啊他就突发心肌梗死，不过万幸是抢救很及时，保住了生命，手术很成功啊，治疗也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在这次之后啊，小王总是间断的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而且呢是经常会在傍晚啊一直到夜间发作啊，一旦发作他就立马就叫120送到医院急诊。到医院之后呢，住院检查， 发现各项指标啊是正常的啊，医生就跟这小王说啊，说没事儿，您回去接着吃药。但是呢，小王觉得这我这个吃了药了啊，丝毫也没有觉得症状有减轻，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他就非常的苦恼啊，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呢？但是呢，这个反反复复的受他这个惊吓的身边人哈、啊，包括家人、或者有时候同事说你这是不是装病啊？他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这种事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来讲，其实遇到的我觉得虽然不算特别常见啊，但其实也不能算少见，或者说不能算罕见。我觉得他，我们从一个临床的一个思路，临床思维的一个角度，他还是要有一个鉴别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相对常见的一个原因啊，是可能跟药物有一定关系，像比如说有一个药叫做替格瑞洛，那么这个药呢，它因为它是一个抗血小板药啊，尤其是一些心梗的病人，或者是比较重的急性冠脉综合症的病人，他可能支架放完以后，甚至有的人不放支架，可能双抗血小板，常常就会阿司匹林合用这个替格瑞洛。但替格瑞洛呢，它除了抗血小板以外，它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作用。它其中一个作用，它就可能会对身体的这种腺苷啊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它可以间接的导致腺苷的生成增多。腺苷生成增多以后，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敏感的人就会出现一些胸闷气短的一些表现。啊，然后呢，有的人还会觉得好像呼吸不畅，尤其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发作。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小王的这个症状呢，可能
1: 很典型，
3: 跟这个可能有点像啊。但我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假设如果他吃的这个药，那我们可以首先试着，因为你做了一些别的一些检查了，你也没有发现血管有再堵，那是不是跟这个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药换掉，比如说换成氯吡格雷。患者氯吡格雷观察几天，如果说哎不出现了，那可能那就可以认为是药物的因素。这是一种可能的原因。第二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发作性的冠脉痉挛。刚才我们前面说过了，痉挛它其实可以发生在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基础病的病人身上，也可以发生在貌似正常的病人身上。那尤其是比如说刚才讲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刺激啊，睡眠不好啊。然后担心紧张的这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发作性的痉挛，发作性痉挛，然后他有的人持续时间短，有的人持续时间长，然后他等到他好的时候
1: 送到医院去，
3: 他好了，然后你心电图什么东西也做不出来，
1: 查不出来了。
3: 所以这个痉挛这个东西呢，他很难就是在第一时间之后
1: 捕捉到，
3: 对，捕捉到，这个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我们还是仍然可以尝试用一些，比如说预防性的、防治性的一些解痉的药物，比如说可以吃点第二硫唑，对吧？这种它可以这个扩张血管。然后还可以用点中成药、活血化瘀的一些可以改善微循环的一些作用的药，你可以加着尝试试试看。然后呢，同时对他有一些心理疏导，然后暗示他你这个已经做了一些检查，没看到这个
1: 大问题，
3: 对，放了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原来没放支架的地方也没发现有新的严重的狭窄。那你如果只是些痉挛的话，你不要太这个紧张。然后呢，这个要休息好。那如果说真要是睡眠有点问题的话，可以找神经科大夫开点这个睡眠的药，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讲的可能他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担心然后他就像是一种恐病症了。那他如果说他老是这种惊恐啊，这种焦虑不缓解影响到睡眠，影响到他很多工作状态上，那有人他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但是这种胸闷气短呢，他往往是跟这个
1: 情绪，
3: 对，情绪有一定关系。然后他的症状呢，他跟这个真正的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胸闷气短呢，其实在一些细节的点上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如果展开来讲呢，也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往往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它的部位不是那么固定，它可以偏左一点，偏中间一点，偏右边一点，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变换。比如说今天它正好在左边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又在中间一点。第二个呢，它持续时间可以比较长，一般我们讲心绞痛病人往往就是持续几分钟可以缓解，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冠脉痉挛，要么就是心梗。但这种他这种焦虑引起的这种胸闷呢，他可能就是断断续续老是觉得有点闷，而且呢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人搭理他，他如果脑子里不自觉地想到自己的病啊，想到生活中的烦恼，
1: 焦虑了，
3: 这时候他就更明显。如果这时候有人过来打断的话，跟他说说话，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出去走走，他反而会好一点。那我们讲一般的冠心病的心绞痛大多数还是劳力性的，它往往是静息的时候它会相对缓解或者是好转。那么如果说它一些运动状态下 啊，可能会发的更明显、
1: 哦、这个也是、
3: 啊、正好是一个
1: 很明显的一
3: 个
1: 区别、
3: 这个、对，这个相反的一个东西，
1: 对对
3: 对, 对。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的人相当多数人他喜欢大喘气，他觉得长叹一口气会舒
1: 服，很舒服，
3: 对对，会舒服。但是如果真要是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
1: 嗯、
3: 那你做这个动作应该对他这个
1: 没有什么
3: 没有影响
1: 影响的、
3: 啊、既不会加重也不会好转。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其实在临床上啊，有些人真的会就是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呢就像这个小王一样啊，已是有一些这个心脏的问题，但是呢经过治疗之后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但还是会出现心慌胸闷啊，甚至有这个心前去隐隐作痛的情况以至于吃不下睡不好。那么在医学上呢，这样的情况也被称作是双心疾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3: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石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4: 哎，大家好。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星疾病哈，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过这么专业的一个词儿哈。什么叫双星疾病呢？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4: 这个双星疾病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很严格的定义，但实际上就是说，大概这么十几二十年来吧，对吧？这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他们会发现，就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人的情绪状态，它会导致一些跟类似于心血管病的一些症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应激啊，包括一些睡眠不佳啊，它最后慢慢会成为一个你发展成为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3: 一个诱因。
4: 对，还有一方面就是很多人他往往在得了一些心血管疾病以后呢，他因为他害怕啊、担心啊自己因为这些心血管疾病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然后有比较沉重的心理负担，再加上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一些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一些让他烦恼的或者伤心的、紧张焦虑的事情，这些加重在一起以后呢，他最后等于就是又有心血管疾病，他又有一些心理方面一些问题。我们一般也不太愿意说他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嘛，或者是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障碍，对吧？身心的一些障碍，比如说英文里面就叫 disorder。那么这样子的就叫他双星了。那有的人呢，其实他可能还是单星。单星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其实没有明确的
3: 目前气质的病，
4: 对，没有明确的气质病，但是他可能还是一些心理情绪方面一些问题啊，就焦虑症啊、抑郁症，最后导致一些躯体化症状。躯体化症状里面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就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或者说胸部的一些症状，胸闷啊，刚才讲到的胸闷气短啊，包括一些胸痛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心律失常等等。那你经过一些客观的检查，排除了他一些刺激性心脏疾病以后，我们认为他可能他这些症状就是一个情绪心理方面导致一些躯体化的症状，那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个单星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3: 所以

0: 个双心，它其中的一个心就是指心脏，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器质性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个心呢，就是指心理。
1: 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说我们情绪嘛，对吧？
1: 对 对, 对，
0: 的确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压力很大、啊、或者说本身有一些这个，其实有一些身体的小小的毛病，但是呢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叫医学上叫疑病症，
1: 对
0: 对吧？他会把这种身体的不适无限的放大，然后觉得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特别特别吓人的毛病了，然后自己吓自己，所以导致他的这个小小的症状也许会真的就会在他身上会表现出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但是呢你送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是吧？所以但这个也的确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啊。包括您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一个焦虑症的躯体症状，是吧？这个躯体症状放到咱们这个心内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症，这个会比较多见。因为有很多焦虑症躯体症状的人都表示就是自己的心脏很不舒服，这还比较常见哈。
1: 有关这个话题的，我觉得可以再展开说一下。这个以前我们讲心脏神经官能症或者是神经官能症啊，各个脏器的，包括还讲神经衰弱，那现在呢这个两个术语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这个已经慢慢淡化了，不太提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
0: 哦，
1: 另外一个呢，
0: 太宽泛了。
1: 对，第二宽泛，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样一提呢就让人觉得就那样的病人好像就是无病呻吟的一种感觉。但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呢，他有些时候如果他的焦虑症抑郁症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躯体化症状是可以非常难受的。
0: 对，很严重。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也不太提这个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
0: 对对对。
1: 那么还是他可能在精神科他会具体区分你
0: 是
1: 惊恐为主的、惊恐障碍为主，还是强迫为主，还是说你焦虑为主，还是抑郁为主，还有的还是双向性情感障碍，就是包括比如他可能会有躁狂和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反复的交替的发作，甚至还分一型二型，那到底是抑郁为主还是躁狂为主、那么
0: 这是精神科的问题了。
1: 对，其实它是个精神科的问题了，但是因为很多病人他首发的症状，他出现的这些胸闷气短啊，或者甚至包括一些胃肠道一些症状，乏力啊、头晕啊等等，他觉得他没有，他因为他没有这个常识了，他觉得是不是自己身体的器官出现了问题，
0: 我哪儿哪儿都不好。
1: 对，他所以他可能首先症状，他因为这些症状他是来看心内科看神经内科看消化内科，他没有想到说我这个症状要去看精神科，或者说看睡眠门诊，
0: 他得去兜兜转转各个科都看了。
1: 对对对，
0: 最后医生说你要不我推荐你去心理科看一看。
1: 对对对，
0: 精神科看一看。
1: 所以这样的比例而且是越来越高了，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可能是一类人群容易发，现在我们发现有泛化的趋势，从这个中小学生到这种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0: 全年龄段、
1: 全年龄段，然后也不分性别。其实在我的门诊当中，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这一天专家门诊20个，可能有十几个病人是因为胸闷啊或者一些症状来的、那其中可能大概有3到4个其实它就是一个焦虑的一些或者说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躯体化症状来的、可能不一定有器质性疾病，
0: 比例还挺高。
1: 但是对这个东西要经过我们的一定鉴别。
0: 对 对, 对。
1: 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会觉得有一个难点在于，就是有些时候经过这些鉴别你去跟他劝说的时候很难劝。为什么呢？第一他们不相信，很多人不相信，说我睡不着觉，我思想上有点障碍，心理障碍，我有点这个心理压力，我怎么就会导致我这个身体这么难受啊、那这个就是要跟他解释。然后就是虽然这里头的具体的机制啊也没有完全的，这个目前的现代医学没有搞得清楚，但是的确发现这些你的这些植物神经的紊乱啊，你的这些应激啊情绪的问题会导致虚化症状，要跟他解释。另外一个难点就在于当你跟他劝说他去精神卫生中心看病的时候，
0: 排斥。
1: 对，很多人都是排斥。
0: 嗯，
1: 那我们要跟他们灌输一下，就是说一个说服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他认为那是

0: 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整体是以阴天为主，全天气温23度到32度，午后最高气温呢会冲到32度，西南风2到4级，空气湿度很大，体感闷热黏腻，白天比较的闷热，还请大家尽量的穿一些轻薄透气的短袖，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也要记得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到25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双星疾病哈。它这个星呢是有着两层含义的，一个就是指啊我们的这个器官啊，就是心脏。那么第二个星呢，指的就是啊心理因素啊，比如说我们的思想啊、情感啊、情绪啊。那很多人又知道这个

0: 理健康和心脏健康啊，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就是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气质的，就是心脏的一个不适啊。那如果说有这个慢性的心脏相关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话啊，时间久了也会让人产生一定的消极心理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心理和心脏病的关联啊，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避免啊，因为一些心病慢慢的变成实实在在的心脏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心疾病哈。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它的这个常见表现啊是什么，包括我们该如何去鉴别它呢？
2: 常见表现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双心疾病呢，它其实侧重于还是讲心理的问题为更多一点啊。在心脏心血管这块呢，它可能相对来讲是个
0: 小问题，
2: 慢性稳定的状态。
0: 对，
2: 那如果它是一个急性的不稳定状态，那这个时候可能不太会着重去说心理状态的问题，那可能要
0: 赶紧抢救了。
2: 对，
0: 抢救
2: 它心血管的急性的问题，那么一定是它相对这个心血管的急性问题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进到一个慢性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在讲它这个心理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第一个还是鉴别，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小王这个病例，那如果说病人他有这样的诉求，他有这样的紧张，那你做了一些客观的一些检验检查，告知他，哎，你的目前的心血管的问题是相对的稳定的啊，处在一个慢性稳定期，那你可以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他的紧张的焦虑情绪得到缓解，对吧？同时对于医生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也他本身也需要个鉴别，到底因为有的病人他讲的不是很清楚，到底他的胸闷气短啊，到底是心血管疾病的又急性发作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焦虑症的一个躯体化症状，
0: 所以还是要做检查。
2: 对，还是要做一些检查。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说确认啊，确实心血管疾病相对目前是稳定的，那么就是第一，你还是要告知患者你的本身的心血管疾病，你该用的药还是要用。那嘱托你比如说定期复查血糖血脂啊什么的，那你可能还是要定期复查，做好这个事。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要让病人引导病人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看待。那么虽然他目前你得了这个病，但是目前的一些科学发达以后，医疗手段比较的先进以后，你这样的病很多人是可以带病生存，甚至比较健康的生存，就是说有生活质量的生存很长时间，
0: 要看到积极的一面。
2: 对
0: 啊，
2: 所以你要不要过于对这个东西过于紧张。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就是尤其在医学临床医学是会很体现辩证法的，就是你太少了也不行，太多了也不行，就不能在两个极端当中去摇摆啊，一会儿走到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到那个极端。那么有关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处理的话，我觉得也是分两部分来看。一个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会发现，哎，我老是不自觉的就去想到我的肾脏的病啊，或者是不一定是肾脏病了，也可能是生活工作当中的其他一些烦心的事情，那你看你怎么有个方式能够转移一下这些注意力，或者说你有什么方式能够说解决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你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如果你觉得你确实没有能力去解决的话，那能不能你就稍微退让一步，你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我去
0: 交给专业的人，
2: 对，绕开他
0: 啊。
2: 对，比如说你要觉得自己的经济收入很差啊，这个生活有点艰难，那你能不能想，那我接受这样的生活状态？
0: 有人说逃避不可耻，它是有用。
2: 对，就是你看，因为有些时候你实在没有能力去解决，
0: 对，
2: 那你是不是降低你的生活的一些欲求？或者说你离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0: 环境，
2: 对，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对，
2: 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你要觉得打拼不易，你
0: 那就回老家嘛，
2: 对吧？我觉得
0: 是
2: 你去回农村，你去承包外地，那哪怕收入不高，但是你的压力没那么大，那也是可以的。
0: 好好活着最重要，
2: 这是一个调试。然后呢，还可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可能比如说有些时候，尤其在下午啊或者早晨，做一些有益身心的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啊、瑜伽呀、啊，包括有的还会站桩。啊，这是这个
0: 中医
2: 包括中医也算是中国武术当中的一部分。
0: 是八段锦，
2: 对精气养神，
0: 对，
2: 然后呢也可以听一些舒缓的一些音乐，做一些冥想的训练。这些我看这些有些视频网站，比如说哔哩哔哩啊这些地方，他都会告诉你啊怎么做这些调试。 那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不自觉的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可以邀一些朋友，然后帮你是聊聊天啊，或去散散步啊，转一下这些注意力。
0: 对对，
2: 哪怕你去做一点事情，做一些体力的一些家务劳动，
0: 嗯，
2: 你都不要让自己老是陷到这样一个沉思的一个状态下。那如果说这样光这样还不行，那你就还是睡不好觉，还是会觉得一些躯体化的症状会突出，那你可能就要找到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啊，或者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心理科的心脏内科的医生，他有没有他可能对双心疾病有一定研究的也可以，那开一些这方面的药物。
0: 比如说咱们张主任是吧？
2: 也没有了，但是我确实也开过一类这一类的药物。
0: 嗯嗯，
2: 常见的就是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啊，我们讲五朵金花当中，比如说现在用的最普遍的，比如说有草酸还是西代普兰，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会用到舍曲林啊，有一些惊恐障碍为主的可能用到帕罗西汀等等。
0: 嗯
2: 啊，然后呢，还有些时候它这段时间因为它起效可能相对漫长，啊，可能要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那在这个在起效前呢，它可能睡眠还是不好，那为了在等待这个药物起效之前可以让病人有一个缓冲，让他睡眠慢慢就好一点，不要那么，因为你睡眠越不好他就越紧张，越紧张他越睡不好，那可以短时间的用一点所谓的我们讲的镇静药物。就是比如说有的像劳拉西泮啊，它是这种安定类的，苯阿氮卓类的，它同时有镇静还有一点间接的抗焦虑作用啊，当然最常见的可能大家吃的比如说艾司唑胺这一类，还有阿卜唑仑等等。
0: 对，
2: 那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睡眠药物吧，比如说叫做替拉雷申，对吧，那个它跟这个食欲素受体有关系的，那个它现在都不在金二处方里面，我觉得也可以使用，它可能对诱导睡眠的入睡，或包括有的睡眠时长不够长的，也可以考虑使用。而且呢，它呢相较于以前的这些本来氮卓的药物，一个好处就是第二天它没有什么一些
0: 副作用，
2: 对，没有这些
0: 昏昏沉沉的那种，
2: 对，这些副反应。但是现在唯一的就是说这个药物呢，它价格比较昂贵，因为才出来，对吧？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承受得起，如果承受得起的话，也可以考虑
0: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一个药物。但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特别是这种精神类的药物啊，这个能长期吃吗？还是说我这个等我症状缓解了之后啊，我这段时间比较舒服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呢？
2: 大多数人他不是特别严重的话，那尤其是在初次发作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停药的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那种产后抑郁症很多产后抑郁症他这个产后的抑郁当然跟他的心理情绪有一定关系，但其实也有很多
0: 激素，
2: 对，跟他那段时间的激素的这个分泌啊，这是有关系。等到你这个产后慢慢他度过了那个激素分泌的那个异常高峰，
0: 激素平稳了，
2: 对，
0: 他
2: 本来
0: 就好了，
2: 他本来就有一个，对，有一个自限性的一个倾向，那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他睡眠实在太差，然后每天就睡两三小时，你当然可以一些药物辅助，等到慢慢这个过了那个阶段以后，他也药也可以停下来。那么有的人虽然不是这种这个产后抑郁症，他可能就是一般的这种焦虑抑郁状态。那么你如果说你只要不太严重，慢慢这个躯体化症状改善了以后，可以在医生的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减药然后停药观察。但是只不过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这个焦虑症抑郁症，有些时候会用一个比喻说这个是就像是精神系统的一个感冒。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精妙啊，就是这个感冒你要怎么去看待它，有两个层面去看待它。第一，感冒大部分人都是轻的，对吧，大部分人都是
0: 能自愈，
2: 有人不吃药都能好，有人吃点药就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算得了焦虑症，就算得了抑郁症确诊了，大家要相信现代医学，对吧？然后现在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心理疏导啊，包括什么金颅磁啊，这些理疗啊等等，
0: 对，
2: 这些手段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让你的这个抑郁症状得到缓解，我们说进入到一个叫做缓解期啊，我们不说把它完全治愈，缓解期。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说，那毕竟也有些人感冒得了一个重感冒，他并发肺炎了，
0: 对对，并发症很严重，
2: 对，那也有会导致死亡。那也就是说重度的抑郁症，可能难治性的抑郁症确实也是有，
0: 是
2: 但是毕竟是极少数，对吧，那怎么说呢，发生在具体的个体的头上那概率还是很低的。另一方面就是你要尽早的，当发现有这个苗头都尽早去救治，不要让它拖到最后
0: 很严重，
2: 对的，拖了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难治性的，这是第二个要大家要关注的点。第三个，既然是感冒，我们人一辈子可以无数次感冒，也就是说它有复发倾向，也就是说焦虑症抑郁症你只要得过一次 啊，你可能你在你今后的这个生涯当中，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又会复发。
0: 嗯，
2: 复发以后，可能治疗的难度可能就会
0: 加大，
2: 会加大一点，对，或者治疗的用药时长会加大。所以就是，有过得过抑郁症的一些朋友，或者得过一些重度焦虑朋友，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在你这次好转以后，你可能也停药了，你要警惕，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得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你得的，那你在以后的生活工作当中，你要尽量的去规避，对，或者有些东西你要尽量去调整，尽量让自己不要复发。
0: 那您觉得哪一些人可能是这个重点要关注的一些人群，
2: 首先一个
0: 可能会有这个双心病的啊？
2: 对，首先一个就是家族史里面，直系亲属里面有这种精神疾病病史的，他因为他认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啊，这个精神疾病包含的这些强迫症呢、包括的这些惊恐症啊，包括双向性情感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还是刚才讲的，就是你在你的以前的这个生命当中已经发生过的，那你后面你要可能要注意
0: 谨防复发、
2: 对，谨防复发。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你觉得来自于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还是什么方面也好，这些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遇到了特别让你害怕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特别让你伤心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亲人的离去啊，或者说特别让你紧张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我老是这些事情
0: 心脉受损，
2: 挥之不去，挥之不去。就是有的人会说，其实我没有去想，但是我告诉我告诉
0: 潜意识骗不了人的，
2: 对，你潜意识骗不了。你既然能够明确的告诉我，就说明你在想。
0: 对，
2: 如果真的是不想，就是哎，你比如说过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提起这个事，你说哎呀，你不提我都忘了，那才叫真正的不想。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他就是说你虽然有意识的，可能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去，
0: 你只是有意识屏蔽他，
2: 对，屏蔽他，但是其实你脑子里其实你还是想到了这件事情，
0: 割舍不下，放不下。
2: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人，你要当你处在这个状态，尤其是已经开始影响到睡眠，然后第二天就是白天状态下，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轻微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头昏呢、近期记忆减退啊，然后情绪莫名变得烦躁啊，容易暴怒啊，然后呢言语变得少了，然后呢有些时候还会有些比如刚才讲的胸闷气短啊，食欲不振呢、消瘦啊，包括有些时候这个莫名的出汗啊、手抖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警惕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迹象了。
0: 是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困扰的话啊，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啊来找这个张凯副主任医师哈、寻求您的帮助，看看可不可以用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缓解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2: 谢谢大家。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0: 现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
1: 视觉、触觉、
0: 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最近不只是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 睡前一到两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同样要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助力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来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若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则需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1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34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3到34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无锡东路段；继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至常州出口之间；继52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之间，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今天上午发生了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根据了解，六兰水库设为当地中型水库，当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前不久，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城市更新专业学什么呢？城市更新专业啊，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建筑医生，不仅会进行工程设计，更是要对既有建筑工程设施进行检测、评估、诊断。业内预计，未来5年城市更新市场总容量将会达到15万亿至20万亿元。最近，毕业旅行迎来了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了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近期，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学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明显增加。央视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最近，福建福州2岁的木木跟着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玩水，喝凉水，吃冰西瓜。当天晚上，木木出现了发热，体温高达39.5度。接下来的4天依旧发热，平均每天要烧2到3次，一天排黄绿色西湖便10多次，最后竟然是排出了2次鲜红色的水样湖便，转入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岐山院区急诊之后，木木被诊断为暑寒沙门菌肠炎。经过治疗之后，木木已经顺利出院。医生表示啊，夏季是暑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患儿占大多数，多于进食凉水、食用了冰箱里的食物等不洁饮食时有关，所以呢，这个病也被称作是冰箱病。医生提醒，预防暑伤寒沙门氏菌的感染，一定要注意手口饮食卫生，饭前便后勤洗手是关键，不吃生食，不要把冰箱当作是安全箱，尽快在保鲜期内食用。家用餐具应当要清洗干净，尤其是婴儿的奶瓶需要严格消毒。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 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星空当中，吉利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从冰箱配件起家，之后闯入造车领域，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端廉价到全球收购再到新能源领跑的惊人跨越，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推出极客等等等等，吉利的一步步棋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但转型之路从无坦途。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新能源品牌的内耗、高端化的盈利压力，都是吉利必须面对的考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聚焦吉利汽车，聊一聊它的创业传奇、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无名的人》。

吉利的故事始于1986年，那一年李书福在浙江台州创办了吉利冰箱配件厂，靠生产冰箱蒸发器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成为国内最早的豪华踏板摩托车生产商。但是李书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造汽车。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上两张沙发吗？这句看似狂妄的话成了吉利造车梦的起点。1998年第一辆吉利豪情在台州下线，定价仅为5.8万元，是当时最便宜的轿车。此后吉利又推出了 Ulio 等车型，用低价策略在车市撕开了一道口子。2005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2007年吉利发布宁波宣言，宣布从低价战略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服务领先转型，这一步为后来收购沃尔沃埋下了伏笔。

吉利最传奇的一战就是2010年收购沃尔沃，那一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个中国民营车企居然吞下了瑞典豪华品牌，外界普遍不看好，蛇吞象的质疑声势铺天盖地，但是李书福的布局远见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安全标准，也为后来的品牌向上奠定了基础。2013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CMA 架构，2015年博瑞上市，成为吉利首款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轿车。2016年博越上市，开启吉利 SUV 的时代。同年，领克品牌在柏林发布，定位全球新高端品牌。2017年，吉利以124.5

7万辆的成绩，首次登顶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冠军。此后数年，吉利稳居自主品牌销量前三，与长安、长城并称为自主三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利的全球化布局远不止收购沃尔沃，2017年吉利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49.9%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51%的股份，2018年吉利又收购戴姆勒9.69%的股份，成为奔驰母公司第一大股东。同年吉利与腾讯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国铁集讯，布局智慧出行。2019年吉利与百度战略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2020年吉利与富士康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新能源车代工。这一系列的收购与合作让吉利从一个中国车企蜕变为一个全球化的汽车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吉利同样布局深远。2015年吉利发布蓝色吉利行动，宣布到2020年新能源销量占比90%。虽然这个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为后来的新能源转型奠定了基础。2021年极客品牌正式发布，定位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首款车型极客001上市即热销。

2021年开始，吉利的新能源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极客、几何、瑞蓝、极星、领克 EMP、吉利银河，吉利的纯电、混动、换电、甲醇是多线并举，在新能源领域密集步子。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逐步增加，而极客001、极客 X 和极客009也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站稳脚跟。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吉利汽车。然而啊，在多品牌布局的背后，吉利呢也面临着内部左右互搏的隐忧。极氪主打20到50万元的豪华纯电市场，而领克呢主攻15到30万元的插混和燃油市场，几何主打10到20万元的纯电市场，而瑞兰主打换电，吉星则是定位于全球高性能纯电品牌。那么这种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布局呢，虽然覆盖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但是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品牌区隔模糊的问题。极氪001和领克08在价格上存在重叠，几何和瑞兰的品牌认知度一直不高，吉星在中国市场更是举步维艰，几乎被边缘化。吉利银河的推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竞争，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首款车型银河 L7 10多万元的级别与比亚迪宋 PLUS 正面竞争，但也与同门的几何领克部分车型形成了直接竞争。

吉利的转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就是海外市场的突破。其中，极氪001、几何 C 等车型成功进入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几何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右舵车型，抢占泰国、印尼等市场。那么，吉利品牌呢，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李书福曾经多次强调，吉利不是中国的吉利，而是世界的吉利。这句话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吉利的转型之路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也有战略调整的阵痛。吉利对几何品牌进行了调整，将其并入到吉利银河渠道，形成了银河加几何的双品牌矩阵。几何品牌定位大众化的纯电，而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两者形成差异化。瑞蓝品牌呢，则聚焦换电，主攻 B 端出行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吉星呢，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吉利与吉星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变化。在燃油车领域，吉利同样面临挑战，帝豪、博越、缤越等燃油车型的销量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分流，燃油车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吉利汽车成功与挑战交织，它的成功源于李书福的战略远见。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全球化，10多年前就收购沃尔沃，5年前就全面转向新能源。源于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全面布局，纯电、混动、换电、甲醇，吉利几乎覆盖了所有新能源技术路线。源于极客的异军突起，在30万元以上的纯电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传统车企转型中最为成功的豪华品牌。它的挑战也同样清晰，多品牌内耗、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海外市场扩张的复杂性。但是吉利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增长点。

从浙江台州的小作坊到全球的汽车巨头，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到极客001的豪华智能，吉利的38年是中国民营车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五级，阵风1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是阵风17到8级。

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34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3到34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苏南设放机场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至江阴北之间晋江路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任务团队有关专家介绍，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当中获得了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升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6月29号到7月5号，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0.48元，环比上涨4.2%；猪肉集贸市场价格是为每公斤19.82元，环比涨1.0%。根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4.50元，环比涨1.2%，同比低28.9%。专家分析认为，前期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效果逐步显现，加之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看涨后市行情，减缓出栏节奏，市场供需关系有所改善，拉动生猪价格上涨。当前猪肉消费仍处于淡季，一定程度上制约肉价涨幅。展望后市，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稳中有涨。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是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不：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

0: 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又或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最后来关注到文体方面的消息，因为在世界杯表现惊艳，福德角队最近热度空前，而福德角足协也表达了希望安排球队来华与中国男足进行友谊赛的意愿。邀约突然而至，中国足协的备战计划却已经早就展开，且整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全力备战明年一月的亚洲杯。以此，接下来四场热身赛的对手基本已经确定为亚洲球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闺女，开饭了。嗯。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啊，说他有一天呢，给他的六岁的儿子讲故事。
1: 讲什么故事？
0: 讲真假美猴王的故事。
1: 哦，这是好听。
0: 说到唐僧念紧箍咒的时候，
1: 哦，
0: 唐僧当时念紧箍咒也分不出真假来。
1: 呵，
0: 真假美猴王大家都看过哈，
1: 没错啊，
0: 请了好多好多人，各路神仙来
1: 帮忙，又找龙王，又去地府，又念紧箍咒，又找观音菩萨的。
0: 对呀，
1: 哎，
0: 啊，最后还找了如来佛祖。
1: 嗯，
0: 啊，然后这儿子就说了，说这唐僧念紧箍咒啊，
1: 啊，
0: 唐僧真笨。
1: 哦，唐僧笨，那怎么笨呢？
0: 他不该念真的紧箍咒。
1: 好巧，那不念真的紧箍咒，那唐僧怎么办啊？
0: 他该念一假的紧箍咒。
1: 怎么就该念假的紧箍咒？那能分辨出来吗？
0: 念假紧箍咒
1: 啊，
0: 真的孙悟空不会头疼
1: 哦，
0: 但假的孙悟空又不知道是假的紧箍咒
1: 啊，
0: 就会装作头疼。
1: 好家伙，这新脑子确实好用啊，
0: 这一下就炸出来
1: 了。哎呀，来来来，这个小朋友笔给你啊，哦，你写一本啊。
0: 哎。您真会奖励人啊，
1: 是吗？
0: 奖励一支笔，
1: 啊，我看这个小朋友这个暑假作业是留的有点少，
0: 但是我觉得这逻辑很通畅啊。
1: 那确实，
0: 这小六岁的小朋友能有这样缜密的逻辑不容易啊。
1: 哎，对，你看看
0: 我们家小朋友香菱树他没反应过来呢，他就已经真假美猴王了，你看看。
1: 那有可能这个小朋友他香菱树他也反应不过来，
0: 是吧？
1: 对
0: 哦，
1: 数学他有可能是真不会
0: 哦，
1: 抬杠他有可能是真行。
0: 哎，这哦，这是抬杠是吧？嗯，
1: 哎，对，
0: 这么解释我舒服多了，是吧？
1: 一切推理的根源都是抬杠啊。
0: 好了，那么此时此刻是17:11，也就是5:11啊。今天是一个周一，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咱们观音山隧道这边呢，流量已经比平时要稍微大一些啊。
1: 是的，今天礼拜一啊，车多。
0: 5点刚过一会儿啊，
1: 哦，隧道出口倒还行。
0: 对，但是隧道出来以后呢，啊，明显南徐大道整个路段呢还不是很忙碌，
1: 哎，
0: 没到时候呢啊。
1: 用一句鸭子的话讲啊，
0: 叫
1: 嘎嘎通畅。
0: 哎，这
1: 嘎嘎，确实是，
0: 确实是啊，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啊，
1: 嗯，
0: 可能是正好来了一波车。
1: 哎，
0: 目前呢，交通还是比较通畅啊，
1: 没错，啊，
0: 比较顺畅的啊。
1: 东西转盘这也还可以。
0: 是的，毕竟呢，嗯，现在才5点多一些啊。
1: 对对，待会儿再看。
0: 5点半以后，我们也会密切的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
1: 必须的。
0: 那么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啊，
1: 嗯，
0: 遇到路况可以分享，
1: 嗯，
0: 有时间也可以来参与互动。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呼奶茶。
1: 哦，喝奶茶，
0: 喝奶茶。
1: 嗯，
0: 您平时多长时间喝一次奶茶？
1: 哦，这个问题，那我多长时间碰见阿老师一次，
0: 嗯，
1: 我就多长时间喝一次奶茶。
0: 哎，好，
1: 我不碰见阿老师，我基本不喝。现在都
0: 行啊，
1: 嗯，
0: 那你这个叫什么？阿老师平均一天喝这多久喝一次奶茶呢？
1: 3个小时吧。
0: 一杯还没喝完，
1: 哎，
0: 下一杯就来了。
1: 没有没有，
0: 啊，
1: 阿老师不至于这样，
0: 是吗？
1: 阿老师3杯3杯来。买完放冰箱。
0: 阿老师卖的，卖奶茶的是吧？
1: 你看哟，3赠2赠1啊。
0: 哎呀，
1: 你看，3杯3杯来。
0: 问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
1: 为什么
0: 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奶茶咖啡喝多了
1: 啊
0: 对身体有些影响。
1: 哦，有影响
0: 啊。
1: 哦，
0: 猜猜对哪儿不好呢？
1: 骨质疏松吗？
0: 哎，对，
1: 是吧？
0: 对骨头不好。
1: 哦，有人这这么说了。
0: 但是具体是怎么影响的，
1: 嗯，
0: 喝多少算多？
1: 哦，
0: 我们稍后一起来分析啊，
1: 什么个原理。
0: 是的啊，
1: 待会儿说啊。
0: 也欢迎大家来先聊聊这个话题啊，
1: 嗯，
0: 一个很开心的话题。
1: 哎，
0: 您平均多长时间喝一次奶茶呢？
1: 哎，对，
0: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1: 哎，或者陆老师的朋友圈底下跟我们互动一下。
0: 没错
1: 啊，
0: 今天第一首歌
1: 啊，
0: 来自奶茶刘若英
1: 啊，这个奶茶刘若英的后来，
0: 后来，
1: 你看喝奶茶呀，嗯，咱们就得抓紧时间，积极一点，
0: 不能等到后来。
1: 哎，你要后来的呢，都是别人挑剩下的。
0: 哎，对对，后来你就喝不到了，
1: 对，
0: 我们都点好了，
1: 点完了。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迟到哦。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奶茶，
4: 聊奶茶。
3: 您平均多长时间喝一次奶茶呢？
4: 哎，这是一个很费钱的问题。
3: 这是一个，我以为你说这是一个很费劲的问题。
4: 嗯，这是一个很费钱的问题啊。
3: 这个说句实在话啊，
4: 啊
3: 这个确实
4: 是吧？
3: 喝多了啊，
4: 啊，
3: 伤身体。
4: 我喝多了伤身体，
3: 伤身体本身也是一种费钱的事儿。
4: 哦，那是，
3: 对不对？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住院去医院看了病也是要花费的、
4: 没错。
3: 所以说你在这儿少喝一点，省点钱
4: 啊，
3: 说不定你啊能省更多。
4: 哎，
3: 是不是这个道理？
4: 这个道理没毛病
3: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哎呀，喝这些饮料 啊对身体会有哪些影响？
4: 哦，
3: 到底多少才算是喝的太多啊？
4: 这科学讲述
3: 对，又会和大家这个有多大的影响呢？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今天的嗨聊互动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平均多长时间喝一次奶茶？
4: 哎，
3: 有些朋友可能喝的比较频繁，一天一次啊。
4: 对，
3: 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很久想到
4: 一天
3: 一
4: 次，当药喝，一天一次。
3: 一次两遍、一次两顿、
4: 一次两瓶
3: 艾达老师啊，
4: 哎呀，
3: 不能老是艾达老师，
4: 对对对对，
3: 阿老师每天的在我们节目里不停的出现打喷嚏啊、
4: 对，
3: 咱们都给他说着凉了都，
4: 对对对，
3: 是吧？
4: 口服啊、
3: 口服，
4: 嗯，
3: 咱们这个怎么先说结论
4: 啊，
3: 就是说生活中很多人可能骨头啊，
4: 哎，
3: 越来越脆了。
4: 对对对，
3: 比如说俯身捡个东西，腰一下就闪了。
4: 嗯，
3: 打个喷嚏，背疼好几天。
4: 哦，
3: 轻轻碰一碰，骨头就疼得不行。
4: 对、
3: 那么这个骨质疏松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中老年人除了高血压、高血脂之外的第三大常见疾病。
4: 嗯、好家伙，
3: 在咱们中国，5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达12%，19.2%。
4: 嗯，
3: 65岁以上的女性更是超半数中招。
4: 哎呦呵。
3: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高的率这个患病率呢 哪些人群有高危呢
4: 嘿，
3: 早期信号又是什么呢这个呢
4: 今天说的还挺多。
3: 是的
4: 啊
3: 说句实在话
4: 啊，
3: 和大家呀吃东西喝东西
4: 啊，
3: 日常的一些行为习惯
4: 哦都有关系，
3: 有非常非常多的关联。
4: 火，
3: 咱们就先说说年轻人
4: 啊，年轻人
3: 长期久坐不动
4: 哦，
3: 高糖高脂饮食，
4: 嘿，
3: 过度节食减肥
4: 哦，
3: 奶茶咖啡天天喝
4: 啊，
3: 吸烟，大量饮酒，
4: 哎呦，
3: 几乎不晒太阳
4: 啊，
3: 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重要危险因素。
4: 哎呦呵，你看看这年轻人可得注意啊！
3: 嗯，
4: 哎，这不光年轻人，
3: 对，
4: 还有中老年人。你看，这中老年人也有他们专属的诱因。
3: 嗯，
4: 比如说年龄增长啊，
3: 对，
4: 激素水平下降啊，尤其是咱们这个女性啊，还有一些就是中老年人缺乏运动，缺乏日晒。而且呢，有一些呢，他可能饮食不均衡，都能让咱中老年人啊患上骨质疏松。
3: 对，
4: 哎，
3: 女性更容易，
4: 哎，女性更容易，为什么呢？这个因为雌激素它就是保护女性骨骼的关键激素啊。
3: 到了中年以后，
4: 哎呦，雌激素水平蹭蹭往下降。
3: 哎呀，
4: 是，然后这个破骨细胞啊，这有这么一个细胞啊，
3: 哎，
4: 这活性大增，
3: 嗯，
4: 哎，骨质流失的速度就比生成的速度还要快了。
3: 是的，
4: 哎，那你想想，它能不疏松吗？
3: 啊，
4: 还有像什么孕期，哎，哺乳期，
3: 对
4: 啊，你如果是这个钙摄入不足啊，
3: 是，
4: 这母体就会哎被迫动用自身的骨骼钙储存，这一动用这个，那就叫什么呢？埋下隐患。
3: 是
4: 啊，
3: 你说我是不是背后说阿老师不太合适、
4: 哎？阿老师现在在说你，
3: 他是不是在背后说，
4: 疯狂的说你啊？刚才我也有一刻觉得鼻子有点痒痒，我把鼻子给捏住了
3: 啊、
4: 哎，没喷嚏出来，
3: 我这哐哐打喷嚏啊，
4: 是啊。
3: 就是人呢，真不能背后说别人。
4: 是是是啊，咱们空调关了啊，我估计是空调的事儿啊。哎呀。

0: 呀呵，你看看啊，咱们这确实
1: 我不行了、啊、我错了、啊、老师，
0: 错了错了，认错啊，
1: 我再也不在背后说他了、啊、
0: 哎，对，咱这个今天也可以互动互动啊，
1: 对对对，
0: 您这个喝奶茶啊多长时间能喝一次、嗯啊，那么待会儿呢，在咱们的半点广告之后呢，咱们也会和大家在一块看看晚高峰的这个道路出行的情况、啊。
1: 是的啊，
0: 重点的几个路段呢、嗯，咱们也要重点监测一下啊。
1: 我的姐姐啊，给我留言、
0: 啊、
1: 每天。
0: 好姐，你还能行？你还读留言呢？哎呀，
1: 啊、
0: 可以可以啊。
1: 任老师说，嗯、看陆老师多久买了。
0: 哦，
1: 你多久买我多久喝
0: 啊？你多久买？
1: 为了他的健康，
0: 嗯，
1: 我从来没给他买过。
0: 对，你看啊，多好，
1: 嗯，
0: 你看看。周五人家啊，不是周四人家不背我们50，也是为了我们健康。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哦哦、谢谢你。
1: 高油高脂嘛，
0: 哎，我谢谢你。
1: 为了你骨头硬气，
0: 哎，
1: 是吧？
0: 我谢谢你，
1: 真不容易。
0: 哎、
1: 好，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啊。你平均多长时间喝一次奶茶？
0: 嗯、
1: 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啊，咱们蔡依林的就是爱、啊，
1: 就是爱喝，
0: 哎，就是爱喝。
1: 那你少喝，
0: 少喝点，不能多喝啊。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菲登陆华东概率比较大，17级超强台风或会影响镇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我市未来3天多分散性雷阵雨，9号夜里至10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台湾天气温馨提醒啊，风雨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持续多雨，湿度比较大，各位家中可以开启除湿机，衣物要及时烘干。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明天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是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8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9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7: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是5:36了啊，
1: 36了。
0: 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
1: 啊，这阳光还不错。
0: 是，目前我们看到了
1: 学府路焦山路路口，
0: 嗯
1: 啊，这阳光确实挺好。哎，怎么不动啊？
0: 那上面那没
1: 嗨，吓我一跳啊！
0: 一跳，我这动了，动了
1: 。你看另一边啊，
0: 是。
1: 哎，这其实这会儿了啊，在这个应该现在这个是学武，这个是焦山路是吧？
0: 对，
1: 哎，
0: 北向南，
1: 哦，这还行啊，我还能看着这个车流的头呢。
0: 对，
1: 那就说明今天还可以。
0: 对
1: 啊，这点今天还可以。
0: 是，
1: 看看别的啊，我们看看这个
0: 隧道
1: 、
0: 哦，
1: 直接
0: 这个南门大街
1: 这，哦，南门大街这儿现在还比较繁忙啊，电动车、公交车、私家车啊都在这儿呢啊，
0: 嗯，
1: 看看南区大道。啊，入口处3322
0: 哦，
1: 哎呦呵，同时并排过来仨，我刚说仨，然后同时并排过来仨，
0: 咱俩车啊，
1: 哎呀，我们看看这个出口啊，哦，出口这现在比刚才有所上升，但是也不多，
0: 对，也不多，
1: 哎，比平时这个点可是少多了。
0: 不是很忙碌，
1: 对对对，
0: 都还行，
1: 哎
0: 啊，那么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没错，
0: 稳驾慢行。
1: 嗯，
0: 今天我们聊一聊啊，这个您啊，平均多长时间喝一次奶茶？
1: 哦，多长时间喝一回奶茶？
0: 嗯
1: 啊，
0: 少哥说主要取决于
1: 我和阿老师见面的次数，
0: 见面的频率
1: 是
0: 啊
1: 啊，
0: 常想一二说自己做，
1: 自己做喝，哎呦，
0: 半瓶茶半瓶奶加一袋咖啡液或者咖啡粉，
1: 好家伙。
0: 那你这还是奶茶吗？
1: 对，
0: 您是咖啡，
1: 您这是奶
0: 咖拿铁，
1: 哎，您这是茶咖奶咖。
0: 对，
1: 哎，
0: 你要说这个啊，我以前也试过，
1: 嗯，哦，您也做过？
0: 对，就是买那种大瓶的那个茶
1: 哦，
0: 饮料啊，你碗儿好多浇的，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对着那个什么牛奶，
1: 喝一点，喝多少，再兑点什么就是什么了，
0: 哎，几分满，
1: 哎，
0: 加点冰块，加点这个，就跟那什么什么一个味儿。
1: 有有有，
0: 我回去也试了啊，
1: 是那味儿吗？
0: 没有那么像，真不是啊！
1: 对，人家不写是那个味儿，您都还做吗？
0: 对，但是也差不多，
1: 嗯，
0: 就是你也可以当个饮料喝一喝，就平时在家里，
1: 哦，
0: 对吧？你
1: 对，
0: 你是我不是那种特地，
1: 哎，
0: 特地就是要那种固定的味道，就我不会觉得哪一家，
1: 哦，
0: 哪个产品哪个品牌特别好，
1: 然后您就一直喝它，不会，
0: 哎，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个味儿就行，
1: 哦，有个味儿就行，
0: 哎，对，所以呢我是这种，我觉得就都可以啊，就不一定非得是哪家店的奶茶，就有奶有茶，
1: 哦，不是那种死忠粉，
0: 哎，不是死忠粉，
1: 哎，
0: 你这说概括的到位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各位朋友们啊，平时喝这些饮料啊，
1: 嗯，
0: 也要注意一下频率，
1: 哎，
0: 就这东西啊喝多了确实对您的骨头啊
1: 骨骼
0: 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哎，不好，
0: 年轻人如果奶茶咖啡天天喝，
1: 嗯，
0: 再加上过度节食减肥吸烟喝酒，嗯，啊，不晒太阳，嗯，久坐不动，
1: 对，
0: 高糖高脂饮食，
1: 你看
0: 就会有可能会导致你骨质疏松啊，这些全都是
1: 都说了
0: 重要的危险因素啊，
1: 对，
0: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1: 是
0: 啊
1: 毫无理由了，现在
0: 那骨质疏松
1: 啊
0: 早期会有什么信号呢？
1: 哦，
0: 你可以来对照一下。
1: 哦，对一对，
0: 对啊，
1: 哦，
0: 就最可怕的呢，就是早期没有什么症状。
1: 哦，没有什么症状。
0: 等到疼痛骨折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期。
1: 你这大气儿喘。
0: 那如果出现了以下表现，很可能是骨头向你发出信号了。
1: 嗯，
0: 建议各位尽快去医院啊，做一些检查。
1: 哦，
0: 有一个叫做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查 （DXA）。这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
1: 专业哈
0: 啊，轻度预警信号
1: 啊，
0: 早晨起来腰背

0: 僵硬，
1: 我腰背僵硬，
0: 久坐之后
1: 啊，
0: 起身酸痛，
1: 我就酸，
0: 容易疲劳
1: 啊，
0: 身高轻微的缩水。
1: 哎呦呵，我怎么这两年我还长两厘米呢？我还
0: 这就是轻度的预警，
1: 是吧？
0: 中度危险信号
1: 哦，
0: 频繁的腰背酸疼
1: 哦，
0: 夜间或负重加重，
1: 对。
0: 腿脚抽筋，
1: 哎呦呵，
0: 走路无力，
1: 嗯，
0: 轻易的就轻微的磕碰就疼，
1: 呵，
0: 重度的危险信号是什么呢？
1: 啊，
0: 身高较年轻的时候缩短了大于四厘米，
1: 好家伙
0: 啊！就比如说呢，我年轻的时候1米95
1: 啊，
0: 现在1米91了，
1: 哦，就抽抽了，
0: 嗯，
1: 哎，
0: 抽抽了，
1: 对，抽抽了。
0: 嗯，
1: 这抽着缩水了。
0: 那我现在呢是1米76，也就是等于我缩了20厘米，
1: 啊
0: 啊、
1: 缩了20厘米。
0: 我也没有1米91，
1: 你缩骨症啊，你是啊，你是。
0: 然后逐渐的驼背、脊柱变形
1: 啊、
0: 脆性的骨折
1: 啊，
0: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危重的信号了。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大家一定要注意，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进行适当的去关注自己。
1: 对喽
0: 啊，但是说句实在话，现在人坐的真的太久了
1: 啊，
0: 一旦上班
1: 啊，
0: 人就焊死在了工位上，
1: 是啊，
0: 就跟粘在了椅子上一样。
1: 没错，
0: 夏天到了
1: 啊，
0: 这么好的季节
1: 啊，
0: 咱们应该出去走走
1: 哦，出去走走，
0: 出去逛逛
1: 哦，出哪儿逛逛？
0: 海底世界呀，
1: 嘿，您这地方真好，
0: 南京海底世界
1: 啊，
0: 叫茶派冠名的
1: 哦
0: 啊，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哦，这是一个重磅的暑期活动，
0: 持续上线
1: 啊，
0: 景区每天开放晚场
1: 啊，
0: 还有白天晚场连开，
1: 我连开呀，
0: 超长游玩时长，
1: 嗯，
0: 全天精彩不打烊，
1: 你看
0: 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
1: 哎呦真棒，
0: 是的，
1: 嗯，
0: 那么
1: 这个暑期啊，我觉得大伙儿也都可以去看看，
0: 对，
1: 是啊，四大核心场馆这都开放了，
0: 嗯、是
1: 高颜值这个主题 NPC。些路飞小少全员集结了，
0: 路飞小少没去，
1: 没去啊，没去啊，有什么呢？有这个帅气的银鱼馆长，
0: 嗯，
1: 有这个灵动的水母精灵，
0: 是
1: 南郊人，
0: 嗯，
1: 哎，霸气章鱼女巫，
0: 嗯，
1: 还有这个反串的美人鱼等等的，
0: 对对对、啊
1: 哎，等候大家啊，
0: 这咱们演不了一点儿，
1: 演不了，
0: 每一个都演不了，
1: 咱俩只能本色出演，
0: 最
1: 多你演个小少，我演个路飞，
0: 那你演的就不是南郊人，
1: 那我
0: 是橡胶人
1: 啊，像
0: 路飞嘛，对吧？
1: 啊，对对对，也可以。啊、
0: 那么还有很多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
1: 啊，
0: 沉浸式的舞台剧轮番上
1: 演，
0: 那很多小朋友都喜欢，
1: 对，
0: 沉浸式的互动，
1: 哎、
0: 就跟 NPC 打卡、
1: 啊、
0: 完成任务，然后拿奖品，
1: 得银票是吧？我听说，
0: 对对对啊、
1: 哎，
0: 现场有很多这个游戏环节，大家去感受一下啊，
1: 还能兑换礼物，
0: 还有这个全新的互动大戏，派你当嗨王，
1: 哎呦呵，
0: 重磅来袭啊，诚邀各位游客上台担任 CV 嗨王，
1: 哎呀，
0: 亲自发号施令，
1: 是，
0: 还有萌宠轮番带你歌舞。
1: 哎呦，
0: 说唱，
1: 你听听，
0: 趣味爆笑演出啊，全员压轴舞蹈，气氛简直拉满、啊。
1: 哎呀，
0: 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底世界的官方号
1: 啊，
0: 微信啊、抖音啊，
1: 都可以
0: 了解活动详情。
1: 对喽，
0: 或者是去进行购票啊，前往。好了，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啊、
1: 嗯！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喝奶茶，
1: 喝奶茶、啊，
0: 平均啊，您多长时间喝一次奶茶呢？
1: 哎
0: 哎，这首歌是。
1: 许茹芸，
0: 好喝，
1: 好听啊！
0: 好，
1: 这歌怎么喝呀？
0: 我说的好听
1: 啊，说的好听，说的不如
0: 喝嘴里，
1: 哎、说
0: 的
1: 不
0: 如
1: 喝
0: 的好，喝的好听啊！
1: 来吧。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
6: 信
1: 我
6: 的
1: 没
6: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给我拿个纸巾。
10: 好。
9: 还多拿点，多拿点。
10: 行。
1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9: 多拿点，多拿点，
12: 再来一张。
1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9: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4: 住手喽！
1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6: This is how we do it。
1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5: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8: Hola。
1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0: 打开收音机，
21: 按下播放键，
20: 掌握方向，
21: 为爱导航。
22: 前方路口左，
20: 下班路上好伴侣，
21: 好听好玩又有趣，
20: 一路畅行
21: 少不了你。
23: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24: 我是小少，
23: 路飞加小少，
24: 快乐不迟到。
23: 今天是周一啊，
24: 周一了，
23: 现在是5:51。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再一次通过监控大屏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如何。之前我们看到其实还好，
24: 隧道这个出口啊，
23: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各个路口我们还是不错的感觉啊，
24: 但是感觉隧道出口这个流量在上升啊，是不是一些其他的地方呢？这个流量也有上升的趋势啊。看一下入口啊，确实是入口这个车也稍微的多一点了。我们看看啊，
23: 稍微多一点儿，
24: 多一点儿，哎，
23: 这
24: 多的真的不太多。
23: 对，多的真的不太多啊，多一点儿，
24: 确实是一点儿。学府路焦山路啊，这，哎呀呵，这个学府路上面真还好，焦山路上你看也还好，
23: 也还好，也还好，
24: 哎，
23: 没有什么大问题。
24: 是
23: 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这个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24: 对，
23: 连路面上的状态还是不错的，那么各位也可以更快的回到家。
24: 对，
23: 但是就算路面状态很好，你也一定要提高警惕。
24: 哎，咱不能掉以轻心。
23: 是的，那么这个周末呢，我正好呢也是遇到了一些这个事儿哈。
24: 哦，周末您去哪儿了？
23: 这个家里这个、朋友跟我说过，就是朋友的朋友出了事故嘛。
24: 哦，
23: 当时也是就是开车在路上啊，只信导航。
24: 对，
23: 有的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呢， 导航确实会因为信号的问题出现或多或少的延迟和偏差啊。
24: 对，
23: 无论您行驶在什么样的道路上，在城市路面行驶，导航如果出现偏差了啊，您不要着急，咱们正常行驶一段，
24: 对，
23: 确认安全之后再重新选择路线。
24: 哎，
23: 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行驶，那错了就是错了，
24: 对，
23: 将错就错，千万不能说我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停车掉头减速，
24: 不行不行，
23: 倒车这个特别特别危险。
24: 陆老师说的这个情况啊，我朋友这周末也还真跟我说了，
23: 是吧？
24: 也是这个事儿，是什么呢？他呢是有一段路他知道，有一段路呢他不知道，他想的就是呢，快到这块了，我再开导航，结果现在这个导航呢，有一些导航它有一个问题，
23: 什么问题呢？
24: 你开开以后它有广告
23: 啊，对，
24: 而且它还是那种摇一摇就跳转的，这个时候你的车一抖动。跳转了，哎呀妈呀！他说给我特别诧异，怎么说给我跳到淘宝去了？哎呀，当时就懵了。那这个时候就要冷静了。
23: 是的
24: 啊，您不能突然一脚刹车，或者是突然咱就减速掉头，这就不行了啊。
23: 是的啊，
24: 哎。
23: 所以呢，咱们这如果说您在高速路上行驶啊，或者城市道路上行驶，
24: 是
23: 突然发现好像导航错了，
24: 哎，
23: 导航好像这个就不该在这儿掉头的，不该在这儿这个出口的下去的啊，他让你再出了，那你就正好就这么走下去。
24: 哎，您如果要是已经下了，那咱就将错就错。
23: 哎，尤其是像高速上啊，咱不能就是随在这个出入口附近，
24: 哎，
23: 随意的去掉头啊，急打方向，而且车上的人咱们也相互的不要去干扰驾驶人员。
24: 对，
23: 有人就说，哎，你该坐了坐了，快快快快快，
24: 哎，
23: 千万
24: 不
23: 要干这样的事儿啊，因为你这样一说的话，有的时候人一听啊，一听指令，他就这个就想改变方向嘛。
24: 对，
23: 但是你要知道，副驾驶他看到后视镜和主驾驶看到后视镜
24: 不一样，
23: 不一样的。
24: 对，
23: 他看不到那么多全的信息
24: 啊，
23: 所以请主驾就是开车的人啊，以自己的判断为准。
24: 对喽，
23: 以安全行车为准。
24: 哎，咱们只能在这个时候呢，就多说一句啊，你行你上。
23: 对，你既然让他开车了啊，
24: 信任
23: 他也是。掌握着一车人的安全。
24: 对喽，
23: 我为什么说这事儿呢？因为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朋友，就是车上副驾驶说：“哎呀，错了，错了，错了，
24: 哦、
23: 快快快、
24: 哦！”还真的是这个情况。
23: 啊、那个驾驶人员一听，吓得一急打一方向，
24: 着急了
23: 呀，结果呢就被后面车撞了。不过还好啊，现在、怎么说呢？就车报废了，
24: 没什么大问题。好家伙，车都报废了，
23: 人还好。
24: 哎呦天哪，
23: 车报废了，
24: 那万幸万幸。
23: 你说说这事儿啊，吓人呢，真的很
24: 吓人，真
23: 吓人
24: 啊！您这么一说，车都报废了，真吓人呢。
23: 那我们这个作为交通台的这个节目哈，我们以前有交警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做嘉宾的时候，无数次的告诉大家，在高速上啊，
24: 对，
23: 你但凡是什么导航出问题，您先别管它，你正常行驶，
24: 正常行驶，
23: 以正常的方式去变线，
24: 是
23: 变道啊、
24: 哎，
23: 去掉头，去上下高速口，
24: 哎，
23: 千万不能说突然一下有突发状况，立刻急变道，
24: 哦，那不行，
23: 急刹车，
24: 哎，
23: 这个在高速上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24: 是的。
23: 你哪怕在城市里，你在路口，你实线，你急掉头、急变道也非常危险。
24: 对喽，
23: 啊，一定要注意啊，都是血的教训。
24: 对对对、
23: 啊。那么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来聊天啊。咱们今天聊的是，
24: 喝奶茶
23: 啊。咱们今天聊的是
24: 多久喝一次奶茶？
23: 多久喝一次奶茶？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24: 对，
23: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24: 哎，
2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了。
24: 对了，
23: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这是来自方大同的
24: 好不容易，
23: 好不容易喝一回，
24: 哎，
23: 我可使劲喝，
24: 喝吧。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过江通道中的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距离江一北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靖江路段，G2522长开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
13: 当1+2大于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就不迟到。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1: 啊，
0: 喝奶茶，
1: 奶茶
0: 啊，您呀、啊、平均多长时间喝奶茶呢？
1: 哎，
0: 如果说奶茶呀、咖啡呀喝得太频繁了、
1: 啊，
0: 可能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对，我们说的这个奶茶，就是外面店里面卖的那种甜的、加各种东西的啊，不是蒙古奶茶啊。我们内蒙古那个奶茶啊，
0: 那个不太一样啊，说的这种这个含糖饮料、
1: 啊、是啊，
0: 高油啊，高糖高脂的饮食啊。此时此刻呢是6:07、
1: 哎、
0: 那现在我们再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
1: 发现这个晚高峰还没来呢它就没了、
0: 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啊，现在进入暑期以后啊，咱们早晚高峰这路上的车流量啊都是比较正常，
1: 都还行，
0: 没有出现过流量特别大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在上周五的时候
1: 啊、
0: 出现了一些、
1: 有
0: 流量的高峰、
1: 哦、
0: 但是呢这个目前来看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各个路段路口啊都还是不错的。
1: 对，你像这隧道入口我们这看了半天了、五辆车。
0: 对
1: 啊，你看看隧道出口也好很多，
0: 也还好啊。
1: 对，
0: 南京大道上压力也不是很大啊，
1: 不大不大。
0: 好，那么希望各位呢，这个早点到家，早点吃饭，
1: 对
0: 啊，早点吃饭，出来转转，
1: 对
0: 啊，然后喝杯奶茶，再来个烧烤，
1: 对，
0: 喝点啤酒，
1: 喝就喝呀。你这个啊，这要求不是
0: 搞点龙虾，
1: 越来越多了，你的要求。
0: 朋友
1: 啊，
0: 唠了家常，拉了呱，
1: 哦，
0: 唠了嗑，聊了天儿，哎呀，
1: 可能有人都不知道拉了呱是什么意思。
0: 就唠唠嗑嘛、
1: 哦、
0: 聊聊天嘛，
1: 对、
0: 拉拉呱、
1: 拉呱
0: 都是不同地方的方言
1: 拉
0: 聊天、
1: 哎，我们老就是我们这个祖籍这边山东啊，这边是也这么说
0: 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平时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
1: 对，
0: 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1: 嗯、
0: 好好的保证自己的这个骨头的质量
1: 啊，
0: 因为骨质疏松呢早期也是能有一些信号的。
1: 是的啊，
0: 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啊腰背僵硬啊，
1: 啊，
0: 哎呀，我就是啊，久坐以后，
1: 您就是
0: 啊，早上起来腰背特别的难受，
1: 哦，就僵硬，
0: 嗯，
1: 哎呦，
0: 久坐后起身酸痛，
1: 好，
0: 容易疲劳
1: 啊，
0: 说的都是我，
1: 你看，
0: 我很害怕啊。结合临床经验和最新的指南，符合以下任意项的人群
1: 啊，
0: 尽快做骨密度检查，
1: 我就得检查去了。
0: 第一，女性大于60岁，
1: 哦，
0: 大于等于60岁，男性大于等于70岁，
1: 哦。
0: 第二，50岁之后有骨折史，
1: 哦，
0: 骨折过啊。
1: 50岁以后有骨折史。
0: 第三，
1: BMI
0: 小于19的，
1: 哦，
0: 就偏瘦人群。
1: 对对对对对，
0: 瘦小老太太是高发群体啊。
1: 好家伙！
0: 第四，40岁以后身高缩短超过4厘米。
1: 哦，那没有我。
0: 第五，父母一方曾有胯部骨折史。
1: 哦，
0: 第六，患有糖尿病、甲亢、甲减、甲状腺旁、旁腺疾病、甲状旁腺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哎呦，
0: 肠道疾病、肝肾脏疾病、慢阻肺、长时间制动，
1: 哦，这些
0: 啊，
1: 那还这么多啊？
0: 对，然后用过一些药物的期啊，曾经使用类固醇，叫类固醇激素
1: 啊
0: 等等啊，器官移植后免疫抑制剂，
1: 哦，
0: 这些可能比较少见、啊、
1: 是是是啊。
0: 同时呢像女性如果有这个乳腺癌、等等啊、男性前列腺癌等
1: 等
0: 啊就是这个腺性功能减退的啊、
1: 哦、
0: 第十，过量饮酒、
1: 过量饮酒
0: 每天超过3个单位，相当于4度的啤酒，
1: 900毫升，
0: 900毫升就是2听，差不多吧。
1: 哎，
0: 12度的葡萄酒300毫升，
1: 哎，
0: 38度白酒100毫升，52度白酒60毫升，
1: 哦，
0: 并且吸烟，
1: 哦，
0: 啊，
1: 过量饮酒的目前还吸烟的，
0: 对，
1: 得注意。
0: 有这些的，您可以去查一查。
1: 哎，我觉得你就这些，这不就算就有一些叫不良嗜好，是不是？咱们这些钱省下来，咱们换点外汇，
0: 对，
1: 出去溜达溜达，是不是也行？
0: 去哪儿换呢？
1: 咱们这个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还得选中行呢。
0: 没错，
1: 咱们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啊，有惊喜6重礼，哎，这火爆进行中啊！6月份到10月份，到镇江的中行各个营业网点办理一些结售汇、跨境汇款、还有存款证明、见证开户等等的跨境业务，境外消费达标了，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块钱的这不等的
0: 利
1: 险
0: 金
1: 或者是
0: 实物礼品。
1: 哎， 总量呢只有5800份。
0: 嗯，
1: 哎，咱们成为中银理财财富，哎，或者是这个
0: 四行
1: 的客
0: 户，
1: 开立了这个
0: 存
1: 款
0: 的
1: 证
0: 明
1: 时，可以享受手续费5折、
0: 哎、
1: 或者是
0: 全免
1: 的优惠。
0: 嗯，
1: 哎，咱们
0: 通过手机银行向境外中行汇款、
1: 哎、
0: 跨境汇款手续费电讯费全免。
1: 你看看，成为中银财富啊私行的客户，全渠道跨境汇出汇款手续费电讯费
0: 全
1: 全免
0: 啊。
1: 咱们这个详情啊到中行的各个网点去咨询一下。
0: 您可以去中行各网点了解咨询。
1: 哎、没错
0: 啊。
1: 啊，
0: 这也这个也可以去怎么说呢、
1: 嗯、
0: 啊，也是一笔还不错的。
1: 是啊，
0: 费用减免了。
1: 对。
0: 对吧，能省点是一点嘛。
1: 嗯、对。
0: 你说你要有可能要跨境汇款的，很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一些孩子上学。
1: 啊，对呀、
0: 啊。啊，或者是朋友这亲戚啊、
1: 嗯、
0: 在国外的。那这种时候呢，这个钱花的刀刃上，
1: 对，
0: 是吧？能省一点是一点
1: 啊。
0: 那么也欢迎大家，而且这很多手续费免掉，这个这还是，
1: 哎呦，是一笔、啊。
0: 对。好，那么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啊，那么欢迎各位去中行各网点了解咨询一下。
1: 对喽，
0: 如果您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参与今天的海聊互动
1: 啊。
0: 咱们来聊一聊喝奶茶、啊
1: 嗯，多久喝一次奶茶？
0: 多久喝一次奶茶呢？
1: 嗯、
0: 啊，有的朋友不停的艾特我，
1: 哦，不停艾特您，
0: 问问阿老师吧。
1: 啊，问问阿老，好的，不停的艾特您，让问阿老师，我天，
0: 魏老师
1: 多好事儿，这帮人。
0: 魏老师说，那不得每天一杯。快乐加倍
1: 哦，每天一杯，
0: 不行，太平凡了
1: 啊！
0: 镇江第一帅 啊，半个月喝一次
1: 哦，那也行，那频率还可以，
0: 是
1: 不
0: 是
1: 啊？
0: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等你下课》，
1: 等你下课，
0: 下课再喝
1: 啊，下课等你，别走。
0: 那我什么时候能喝呢？我都不上课，
1: 等你下班，
0: 等我下。
1: 哎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就不迟到。
0: 现在是6:21啊，今天我们整个晚高峰时间段，咱们镇江各个路口的通行状况都还不错，
1: 真不错。
0: 这我们也看了一下，也平时比较忙碌的重点路段的
1: 也都行，
0: 车都不多。
1: 对对对啊，这个出口隧道出口处今天这还不错了啊。
0: 是。那么同时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
1: 喝奶茶。
0: 喝奶茶。
1: 骨质疏松啊，
0: 高油高脂的这些饮食啊，
1: 对，
0: 对你的骨头是有一些影响的啊。
1: 哎，
0: 啊，那么平时呢，咱们这个有的人也知道，骨头
1: 啊，
0: 骨质疏松了，
1: 啊，怎么办？
0: 可能要缺钙了，是吧？
1: 补一补，
0: 吃钙片。
1: 是，
0: 吃钙片真的有用吗？
1: 啊，有用没有？
0: 腿抽筋就一定是缺钙的表现吗？
1: 哎，
0: 其实补钙也有些误区。
1: 对对对，
0: 啊，首先骨质疏松，等于缺钙吃钙片就够了吗？这个不是的，
1: 不是单纯的等于缺钙，
0: 对，
1: 啊，
0: 而是骨量流失大于骨骼形成。
1: 没错，
0: 补钙只是基础，并非特效药。
1: 没错，
0: 确诊之后必须要遵医嘱，还有使用抗骨质疏松的药物，配合钙加维生素 D 才有效啊。
1: 对了，
0: 所以说这个你要去看医生，
1: 没错，
0: 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第二呢，钙片是睡前吃，吸收最好吗？
1: 哦，
0: 最常用的碳酸钙一定要随餐吃，这是因为胃酸充足，
1: 对，
0: 有助于钙的最佳吸收。
1: 呵，
0: 如果就餐时候忘了吃了
1: 啊，
0: 可以饭后补服，
1: 立即补服。
0: 哎，远优于睡前空腹吃啊。
1: 哦，这谣传，
0: 啊，没什么胃酸啊。
1: 对对 对，
0: 容易这个有结石，啊
1: 哦，还容易结石。
0: 对，
1: 哦，
0: 啊，那么误区三呢，就是腿抽筋是等于缺钙吗？啊，
1: 哦，
0: 很多人就认为腿抽筋就是因为缺钙，
1: 哎，
0: 其实腿抽筋受凉啊，缺维 D 啊，肌肉疲劳啊，
1: 对，
0: 多种
1: 因素，
0: 对，它不一定是缺钙，啊
1: 哎，没错啊。
0: 值得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的患者血钙往往正常
1: 哦，
0: 所以判断骨骼是否缺钙要进行骨密度的检查
1: 啊，骨密度筛查，
0: 不是单纯的测血钙，啊，
1: 对喽。
0: 误区四，没有疼痛骨头就没事吗？
1: 哦，这不是，
0: 不是啊，
1: 这骨质疏松是沉默的杀手，
0: 对
1: 啊，早期呢没有什么典型症状，对危险因素的患者呢建议定期进行骨密度的检查。
0: 是的
1: 啊，
0: 中老年人补钙是越多越好吗？
1: 也不是啊，
0: 补钙要适量。
1: 对了，单日的钙元素摄入总量呢，这个超过2000毫克的话，就可能会增加高钙血症，高钙尿症，还有泌尿系统结石的风险了。
0: 对啊，
1: 遵医嘱。
0: 还有啊，这年轻人骨头硬，不用养骨吗？
1: 哎，那这也是一个误区了啊，还是需要的。
0: 对，
1: 好不好啊？在20到39岁趋于稳定呢，随后啊，随着年龄增长就开始逐渐下降了
0: 。对，所以年轻人也要注意养好您的骨头啊，
1: 对了，
0: 提前透支它啊，
1: 没错啊。
0: 平时呢，咱们也要注意啊，这个饮食
1: 啊，
0: 注意钙加维 D 的这么一个黄
1: 金
0: 搭档，
1: 黄
0: 金
1: 搭档，
0: 运动，
1: 给
0: 骨头加压，它才能强壮。
1: 对了，
0: 抗阻训练，负重有氧，
1: 对，
0: 平衡性与柔韧性的训练，
1: 都要去做一做，
0: 这些都要做一做啊，晒太阳
1: 啊，
0: 但你也要掐准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暴晒，
1: 哎，打中午专门去晒那不行啊，
0: 哎，然后就是要进行科学的检查啊，
1: 哎，对，
0: 早晒早治，
1: 对的。
0: 好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啊都有傲骨
1: 哦，都有傲骨，我就不喝奶茶，哎，我就这么傲。
0: 你太傲了，
1: 那也有点过了，是吧？
0: 你这不叫傲骨，
1: 那我这叫
0: 抬杠
1: 啊，哦，我呀，就我们还 call back 了，
0: 您说了吗？一切的推理都始于抬杠，
1: 哎，call back 了，
0: 不再犹豫
1: 啊！你别犹豫，你给我点呢，
0: 即刻下班，
1: 哈，这即刻下班，这是正事，是吧？
0: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畅行，
1: 哎，
0: 这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
1: 不再犹豫，
0: 犹豫，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菲登陆华东概率比较大，17级超强台风或会影响镇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我市未来3天多分散性雷阵雨，9号夜里至10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台风天气温馨提醒啊，风雨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持续多雨，湿度比较大，各位家中可以开启除湿机，衣物要及时烘干。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明天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是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8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9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并渐止转多云，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

0: 贴心相伴。
1: 妈，啥事儿这么急？
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2: 啊？又是假的？
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2: 哦，我知道了。
0: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8: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

实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0: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做自己的人生格言。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接下2155高速常州至太仓段改扩建施工，封闭太仓北枢纽至常州南之间往南京方向的交通，同时往上海方向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和大件运输车辆通行，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
1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地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一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 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的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 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 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3-7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三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是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华东概率比较大，17级超强台风或会影响镇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我市未来三天多分散性雷阵雨，九号夜里至十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台湾天气温馨提醒啊，风雨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持续多雨，湿度比较大，各位家中可以开启除湿机，衣物要及时烘干。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明天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是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8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9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3: 来了来了，
4: 终于找到口罩了。
3: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2: 就是啊，
4: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3: 考虑的倒是周到。
4: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2: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3: 好好好。
0: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5: 妈，啥事儿这么急？
6: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5: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6: 啊，又是假的？
5: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6: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5: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6: 哦，我知道了。
0: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放学啦！
9: 渴望飞翔。
10: 追逐梦想，
1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9: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2: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0: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9: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0: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8: 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蔡怡然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4: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9班的蔡怡然。
8: 欢迎蔡怡然今天的到来啊。不知不觉呢，热烈又绚烂的盛夏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也想问一问蔡怡然，你喜欢夏天吗？
14: 我最喜欢夏天了，因为夏天我可以吃到好吃的冰淇淋，还有很多夏天的水果可以吃。
8: 啊，是个小吃货啊。确实，这夏天的冰淇淋绝对是专属夏天的快乐密码。那除了冰淇淋和水果之外，你还发现夏天会有哪些变化呢？
14: 我发现天亮的更早了，晚上天黑的也变慢，白天的时间变长了好多呢。
8: 哦，观察得真仔细啊。夏日昼长夜

0: 防晒，多喝水。
1: 嗯，说的太棒了，这些知识点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牢牢记住。夏天不仅有快乐和美景，也是万物生长、努力成长的季节。今天呢，蔡依然也带来了一本非常棒的书，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哪一本呀？
0: 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先交给你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蔡依然的好书分享。
0: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九班的蔡依然。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非常励志，让我受益匪浅的好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的作者是伟大的作家海伦·凯勒，他在一岁多的时候因为一场重病不幸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他的世界没有光亮，没有声音，只能生活在黑暗又寂静的世界里。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巨大的打击，可小小的海伦·凯勒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在善良的沙利文老师耐心的帮助和陪伴下，他勇敢地面对残缺的身体，努力突破自己。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刻苦学习认字、读书、练习说话，别人轻松就能学会的知识，他要反复练习成千上万次，付出了比常人多百倍、千倍的努力。凭着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永不言弃的精神，海伦·凯勒不仅学会了读书写字，还熟练掌握了多种语言，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作家和励志教育家。在书中，他真诚地畅想，如果自己能拥有短短三天光明，他最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看身边爱他的人，字里行间全是对生活的热爱，对光明的渴望，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读者。读完这本书，我的内心深受震撼，也特别敬佩海伦·凯勒乐观坚强、永不放弃的伟大精神。和他相比，我们拥有明亮的双眼、健康的身体、温暖的家庭，还有安稳的学习环境，实在太幸福了。可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常常遇到一点难题就想退缩，总是不够坚持。现在我才明白，我们遇到的小小挫折和海伦·凯勒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这本书时刻提醒我，人生就怕没有坚持，今后我要向海伦·凯勒学习，珍惜宝贵的时光，珍惜健康的身体，改掉畏难懒惰的缺点，遇到难题不退缩，面对挫折不放弃，做乐观、勇敢、努力、上进的小学生。
1: 好的，感谢蔡依然的分享，是海伦·凯勒的这本书。海伦·凯勒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那我也想问一问蔡依然，如果让你也只拥有三天的时间，你会去看什么呢？
0: 我最想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再看看身边爱我的人，对我关照的人。风景很美，但家人和伙伴的模样才是我最想牢牢记住的呢。
1: 嗯，说得真好啊，想牢牢地记住家人和伙伴的样子。在海伦·凯勒这本书当中，海伦·凯勒看不见听不见，却依然地努力学习，热爱生活。读完这本书，你觉得最能够打动你内心的是他身上的哪一种品质呢？
0: 最打动我的是他永不放弃的毅力，哪怕身处黑暗，他也从没停下学习的脚步，这让我非常佩服他。
1: 嗯，海伦·凯勒在黑暗里依然心怀希望，热爱世界。那可不可以结合一下你的学习生活，你觉得如果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从这本书里学到什么呀？
0: 以后学习遇到难题，做事遭遇失败时，我会学着放平心态，坚持努力，相信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收获进步。

0: 棒极了。没错，就像海伦·凯勒一样，黑暗夺不走眼里的光，挫折也拦不住向前的脚步。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把这份勇敢刻在心里，不惧难题，不怕跌倒，在成长的道路上稳稳前行，慢慢地成为更好的自己。再一次感谢蔡依然今天的到来，同时呢，静静姐姐也希望其他小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让爸爸妈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238666、85239666来和静静姐姐联络。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更多的同学的声音。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四季流转，诗词藏进世间美景。春日有繁花似锦，夏日有蝉鸣和香，秋日层林尽染，而冬日最动人的诗意就藏在漫天的风雪之中。在古代诗人的笔下，冬天从来不是萧瑟无趣的，而是静谧纯净又坚韧的模样。今天呀，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首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句，它就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江雪》。这首诗呢，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描绘出了一幅极致清冷的冬日江雪图，而且呀，还藏着诗人不为人知的心境与风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先听一听这首诗吧。
1: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9班的蔡依然，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虽然写的是寒冷的冬天，画面冷冷清清，但是我特别敬佩这位钓鱼的老爷爷。大雪漫天，天气严寒，别人都躲在家里，只有他勇敢地留在江上。我从这首诗里学到了坚强的品质，在生活和学习中，我们也会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时候不能退缩，不能放弃，我们要像诗里的老爷爷一样坚持到底，做一个勇敢、沉稳、有毅力的小学生。
0: 好的，感谢蔡依然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首诗是唐诗中描写冬景的巅峰之作，诗句短小精悍，却画面感极强。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千座大山，万条小路，看不到一只飞翔的鸟儿，也找不到一丝人的踪迹。绝和灭这两个字啊，用得特别的妙，代表彻底消失，一无所有。漫天大雪覆盖了大地，群山寂静，原野空旷，整个世界安静到了极致，没有飞鸟，没有行人，勾勒出了一片空旷清冷安静的冬日雪景。后两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画面瞬间也有了生机和温度。在茫茫大雪覆盖的江面上，飘着一叶孤零零的小船，船上坐着一位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老翁，独自的在寒冷的江雪中静静垂钓。漫天飞雪，无边旷野，万物寂静，唯有老翁一人坚守江面，画面清冷又震撼人心。很多同学读完啊，只会觉得这首诗只是在写雪景，而其实呀，这诗中还藏着诗人深刻的人生故事。这首诗的作者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才华出众，心怀家国，却因为坚持自己的理想遭遇挫折，被贬到远方。在孤独艰难的境遇里， 他呢也就写下了这首诗《江雪》。漫天飞雪，空无一人的天地，象征着诗人孤独清冷的处境。而风雪中独自垂钓的老翁，其实呀，也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哪怕身处逆境无人理解，哪怕环境寒冷又孤寂，他依然坚守本心，从容淡定，从不随波逐流。这份坚韧、从容和傲骨，也是这首诗最珍贵的精神内核。这首诗由远及近，由景到人，从壮阔的千山万径到渺小的孤舟老翁，动静结合，虚实相应。虽然只有20个字，却字字精炼，不仅描绘出了绝美纯净的冬日雪景，更塑造出超然洒脱、坚韧不屈的君子形象。这首诗也教会我们，人生难免会遇到低谷和孤独，就像漫天风雪的寒冬，但是我们要像诗中的渔翁一样，心怀坚守，从容笃定，在逆境中保着初心与勇气，读懂雪景之美，更要读懂藏在诗词里的坚韧力量，传承古诗词中的东方风骨。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纵远，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勤学笃行的先贤智者，他们潜心治学，虚心求教，用一生钻研传承中华文化。朱熹就是其中备受尊敬的理学大儒，他一生酷爱读书，严谨治学，留下无数经典著作，影响后世千年。他从小聪慧，却从不骄傲，始终保持谦逊好学的态度，踏实求学，深耕学识。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虚心求学成大儒的朱熹。朱熹自幼天资聪慧，酷爱读书，小小年纪就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求知欲。5岁入学读书，别的孩童下课追逐打闹，嬉戏玩耍，唯有朱熹安静沉稳，常常独自思考书中道理。7岁时，老师讲授经典《孝经》，仅仅讲解一遍，朱熹就彻底读懂其中深意，还在书页的空白处郑重写下：“不若是，非人也。”小小年纪便立下遵守先贤教诲、修身立德的志向。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朱熹从小熟读诗书，积累了扎实的学识。可命运从不顺遂，在他14岁那年，父亲不幸离世。临终前，父亲放心不下年少的朱熹，特意叮嘱他要前往拜师3位学识渊博的名士，虚心求学，潜心修德。自此，年少的朱熹带着母亲远离家乡，拜入3位名师门下刻苦读书。当时一同求学的学子大多满足于老师课堂讲授的知识，学完便不再深究，而唯独朱熹格外较真儿，对学问一丝不苟，从不浅尝辄止。读书时，只要遇到听不懂、弄不通的道理，他绝不会敷衍放过。白天认真听讲，认真记录，晚上挑灯苦读，反复琢磨。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疑问，他也会默默地记在心里，第二天主动请教老师，直到彻底弄懂，完全吃透为止。老师十分欣赏这个踏实勤奋的少年，时常夸赞他聪慧好学，可是他从未骄傲自满，始终保持谦卑之心。他常说，学问没有尽头，自满就是学习最大的敌人。别的学子稍微有所收获就沾沾自喜，而他始终沉下心，日复一日地博览群书，钻研义理。年少的艰苦求学，虚心求教，为朱熹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他摒弃浮躁，潜心治学，不断积累，不断精进，长大后博览百家经典，深耕儒学文化，最终成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编纂诸多传世经典，成为千古流芳的文化大儒。同学们，朱熹用一生告诉我们，天资聪慧固然可贵，但虚心好学、持之以恒，才是成就学问、成就人生的根本。朱熹天资过人，却始终谦逊求学，从不骄傲自满，靠踏实努力成就自我。学习没有捷径，唯有虚心求教，坚持不懈，才能够学有所成。希望我们都可以学习朱熹勤学善思的品质，踏实积累，认真求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蔡成玉的《九曲棹歌》，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区区清，玉石各中其绝处，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八十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人。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
6: 信
8: 我 的
6: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3: 这入梅之后啊，很多人都反映说这个衣服晾不干啊，墙角也是冒出这个霉斑，特别是这个空调打开吹出来的风啊，总是有一股潮湿的味道。与此同时呢，不少人的这个鼻子也开始闹情绪了啊。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就跟我抱怨说啊，这个喷嚏是一个接一个，哎呀，清鼻涕止不住，这个鼻子堵的啊，只能张嘴呼吸。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而且严重的时候啊，甚至连味道都闻不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5: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3: 于医生您看啊，就是我朋友就说了哈，这个天他只要把空调打开，哎，这鼻子就难受的不行。他说这是不是这一开空调自己就着凉，是不是就不能开空调呢？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根据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吹空调着凉了，
13: 嗯，
0: 可能还是一种尘螨或者霉菌在作怪。
13: 哦，
0: 但我们的尘螨呢，它喜欢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被褥，还有一些沙发，它们都是容易聚集的地方。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梅雨季，这个湿度比较高，然后尘螨和过敏源呢，它就更活跃了。
13: 嗯，
0: 如果你对你的尘螨过敏，是吧？鼻子呢就像装了一个灵敏的一个报警器。首先，我们接触到这个尘螨以后，可能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些打喷嚏啦、流清鼻涕啦、鼻子痒啊、鼻子塞，甚至他眼睛也会，眼睛痒，一痒以后他睡眠都睡不好。
13: 是，
0: 他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他发作了。
13: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缓解呢？
0: 我们治疗这个过敏的一个鼻炎呢，主要是在于控制它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减少这个接触，就是使它不要总是接触这个过敏源，不接触过敏源以后，它的症状自然它会减轻。而且呢，我们也合适在一些人群中必须进行一个长期规范的一个治疗。如果我们想减少这个尘螨的刺激，首先我们要从这个铺的这个床单下手，比如说床单、被套啦、枕套，必须要定期的去清洗，然后清洗完以后呢，要彻底去烘干或者晾晒。
13: 但这个季节有点难哈。
0: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梅雨季，室内比较潮湿，我们也可以适当使用一些除湿机，或者一个空调的这个除湿的功能。
13: 是，
0: 如果天气好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窗户经常给它通通风，来减少这个接触这个过敏源。另外，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也不要用那个扫帚啊，干扫可以反复的拍打这个被褥、沙发，或者反复拍打被褥或者沙发，这样呢，就是让这个灰尘或者过敏源啊，它会重新飘到这个空气中。
13: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大家使用一些湿抹布啦，或者是带有这个过滤功能的吸尘器。当然，你打扫的时候呢，最好是戴好口罩，减少这个接触过敏源。
13: 是，嗯。梅雨季另外一个麻烦可能就是霉菌了啊，无处不在啊。
0: 对，然后霉菌呢，像我们的这个正常使用这个空调的滤网啦，还有这个卫生间啦、墙角啊、柜子的背面啊，以及我们长期没有翻动过的一些衣物，然后书籍，都是可能成为这个霉菌滋生的地方。
13: 嗯，
0: 这个霉菌呢，它产生这个孢子，虽然它是很小，你也看不到，但是它可以随着这个空气被吸入这个鼻腔，正常如果吸入以后，正常人他这个鼻毛，他鼻腔的这个黏膜啊，它是有纤毛在运动，它会将这些异物拦截，可以排出来的。
13: 嗯嗯。
0: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病人，他本身就存在一个这个鼻炎啊、鼻息肉啊，或者有鼻中隔偏曲啦，这个鼻窦呢，它开隔比较狭窄，它本身引流就不通畅，窦里面就安营扎寨了。就形成一个霉菌团、真菌团，它就诱发了它形成一个过敏的一个真菌性的鼻窦炎了。
13: 嗯，所以有很多人这一到这个季节啊，潮湿闷热的季节，或者说这个空调是吧，打开了之后，哎，明显就会有鼻子这种很不适的情况出现了啊。其实它就像这种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哈，它和普通的感冒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会以为，哎呀，我是不是感冒了是吧？
0: 对，其实它的症状，两种的症状也有比较类似的情况。
13: 嗯，
0: 像有的人感冒以后出现的一些鼻塞啊、浓鼻涕啊、打喷嚏，它都会有。但是那个过敏呢，它也会有这种长期的一个鼻塞，对，浓涕啦，还有这个鼻涕的一个倒流啊，甚至有一些这个长时间以来，它形成一种就是嗅觉下降啦，头面部的一些胀痛，
13: 对，
0: 鼻涕中甚至有些带一些异味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呢，要区分它其实很简单，到我们专科的门诊啊，去耳鼻喉科去做一个，做两项检查，一个是做一个鼻内镜，医生会用个内镜把鼻腔给你撑开来看一下，
13: 疼不疼啊？
0: 这个
13: 耐不耐受啊？
0: 这个普通就是包括小朋友都能检查的
13: 啊，
0: 是没有疼痛感的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检查。
13: 嗯嗯。
0: 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去借助一个 CT，
13: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个这个腹鼻窦的 CT 啊，很明显 CT 它能够判断这个有没有鼻窦炎啊，有没有霉菌在这个。
13: 哦，
0: 常见于这个上颌窦、蝶窦等部位。
13: 嗯、
0: CT 上的表现呢，它会表现出一种密度不均匀的阴影，还有点片状的这个高密度影。
13: 嗯，其实还是很容易去进行一个诊断的啊。
0: 对对，
13: 那如果是这种啊，特别是这种这个霉菌性的啊鼻窦炎，该怎么治疗？会不会很麻烦？
0: 霉菌性的鼻窦炎呢，它是对于这个霉菌性的非侵袭性的这个霉菌性鼻窦炎，主要的我们手术方式还是以鼻内镜手术为主，因为我们要彻底把这个霉菌给它清除掉，防止它以后复发，要清理这个霉团菌呢、啊、还有炎性的一些分泌物、嗯、让这个鼻窦重新的引流通气，引流通畅，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治疗的目的了。
13: 哦，这个需要动手术了。
0: 对。
13: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有没有办法来预防啊这个霉菌呢？
0: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预防的问题。
13: 嗯，
0: 因为预防霉菌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开过这个空调了，最近夏天了嘛，我们使用空调之前呢，先把我们的那个滤网可以先去清洗一下。
13: 嗯
0: 啊，尤其这个春天啊冬天很多时候都没有开过的，然后我们到一到夏天以后，这滤网肯定是要去清洗一下。
13: 是。
0: 然后梅雨季雨停了以后呢，要及时的去通风，把窗户开过来通通风，然后使这个过敏源这个浓度呢达到最低，那室内的过敏的湿度啊什么都尽快去除湿。
13: 嗯嗯，
0: 我们可以去用一些有条件的可以用一些除湿机啊什么啊、通通风。然后如果发现自己家里面这个墙面啦、柜角啦、卫生间或者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一旦有这种霉斑的出现，应该是及时的去清理。
13: 嗯，
0: 如果房子有一些受潮啦、渗水的这个情况啦，去找到这个原因。
13: 嗯，还是要去
0: 解决
13: 它的。嗯，
0: 对，
13: 嗯嗯，
0: 不要只擦掉这个霉斑，擦掉了肯定不行，它后面还是有这个潮湿的问题出现。它霉菌它就喜欢这个潮湿的环境，所以它后面还会反复的去出现。
13: 嗯，到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鼻炎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对对，
13: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健康隐患哈。
0: 是的。
13: 所以说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特别是这个一到开了这个空调之后就发现这个鼻炎发作了啊，千万不要拖。如果有出现像鼻塞啊、流涕啊超过两周都不能缓解，或者说有出现了这个单侧有这个浓鼻涕啊，有这个异味儿，好像嗅觉也下降了，明显出现头疼的情况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啊。在这里呢，除了这个成年人之外，其实特别是一些儿童啊，孩子们好像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也不低哈、啊，还是挺高的哈、啊
0: 嗯、
13: 甚至于有些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打鼾打呼噜的这个情况，有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啊，是不是就因为有这个鼻炎啊引起了我家小朋友睡觉会打呼噜呢？啊，因为过敏所以打呼噜，嗯，这是不是真的呢？啊，确实啊，有一些这个家长的感受，但真的是因为过敏性鼻炎而引起打鼾吗？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好了，其实刚刚讲到了，有的时候孩子打呼噜，嗯，不见得是一件很可爱的事儿，是吧？
0: 是的，
13: 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疾病哈、啊，在医学上也叫做是儿童鼾症哈、啊。有些家长就觉得不能理解，就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打呼噜，那为什么在医学上会叫是鼾症呢？
0: 对，我们上升的鼾症呢，它是一个有一定的症状表现出来。
13: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童的鼾症啊，它就指基本上就是一到十岁之间的这个儿童常见的一个睡眠的疾病，它的特征呢与成人也不一样，多表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会打呼噜，打呼噜以后有的是孩子还伴随有盗汗啦、易惊醒、尿床，如果长时间的这个鼻塞、张口呼吸、上气道阻塞，而且有的还会伴有一些低氧血症。
13: 嗯，
0: 他研究表明啊，这个儿童打鼾的对儿童生长发育具有严重的影响的，但是有的家长呢以为这个孩子打呼噜却不以为然，
13: 是觉得很正常的事儿、是吧？
0: 对，
13: 甚至觉得说你看成年人也打呼啊，孩子可能就遗传他爸爸、
0: 对、有的家长会这么理解的。
13: 对， 对，
0: 但是这个儿童他这个鼾症呢，他这个鼾声它产生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13: 嗯，
0: 它是这个呼吸的一个气流被堵塞了以后，当这个气流啊通过了鼻腔、口腔、鼻咽等部位这个狭窄部位的时候呢， 它又产生涡流，引起了震动，从而出现了这个鼾声。
13: 嗯，
0: 如果说严重的时候，它这个呼吸，被堵住或者被彻底的堵塞了，它甚至会导致窒息了。
13: 嗯，
0: 还是很危险的。
13: 那它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会导致这个气流被堵塞吗？
0: 对，有的小孩呢，他打鼾呢，因为他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疾病都会引起，比如说一些这个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
13: 嗯，
0: 还有鼻腔的狭窄，呼吸道炎症引起的这个呼吸不畅，还有就是体型比较肥胖的孩子，
13: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的姿势，睡眠姿势有问题，
13: 压着了，趴着了，有的时候
0: 趴着睡，它也会引起这个打鼾。
13: 对对对，啊，那么日常就是对于健康影响的这种日常的表现会有哪些呢？
0: 日常表现呢，就是儿童呢，他由于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比较差，
13: 嗯，
0: 他一旦这个呼吸困难，不能及时的纠正，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了，现在的孩子好多都与父母分睡，有的父母也观察的不细心，
13: 对，
0: 家长就不知道孩子打不打鼾，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长把这个打鼾不当一回事，所以父母有的时候要多去观察一些这个打鼾的现象，特别是这个打鼾打得比较响亮啊。还要打到突然停住，就不规则，鼾声的音调不一样，跟别的孩子这个鼾声突然，一直打鼾有规律的，突然又停住，这个憋气的时间比较长，这些情况都是要引起重视的。然后我们这个，患儿他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呢？他主要是表现一些多动啊、烦躁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他的发育比较迟缓，身材矮小，他跟同龄孩子比。他的发育比较慢，然后身材又矮小，体重偏轻，食欲不振等等这些情况，
13: 归根到底还是睡不好。
0: 对，他睡不好，他就出现一系列的发育的问题。
13: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肥胖的儿童呢，就是发病率就更高了。这肥胖的以后他会打呼噜嘛，他打鼾啊，在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频繁出现这个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现象啊，这一类的患者要经常要注意了，他是。突然时间有一段时间的呼吸暂停以后，它会出现猛烈的一个翻身或者憋醒，一个憋气，憋了一口气以后长出一口气，然后接着再睡。有的孩子呢就有一些盗汗啦，踢被子啊，很容易感冒啊，有的人还会出现遗尿梦游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了一个睡觉的时候那个姿势啊，就是有的人喜欢趴着睡觉，这个也是不利于这个会引起这个打鼾的。
13: 对对，这种方法其实很，就是如果是因为睡姿导致的打鼾的话，其实很简单，家长只要给他把睡姿摆正了就可以，
0: 是
13: 吧？是
0: 的，是的。
13: 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危害，这个隐患真的是提醒家长哈，不容忽视的啊。刚刚又讲到了一个，就是会导致孩子一个
0: 生长缓慢，
13: 对，
0: 然后他生长缓慢，他睡眠质量下降以后。晚上我们晓得，我们晚上是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
13: 对，
0: 如果是晚上睡眠质量不好，它这个释放的生长激素就减少了，一减少了就影响儿童这个骨骼的发育啊。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智力的发育。如果有人研究过，他这个儿童打鼾呢，会直接影响在学校的表现，所以有的孩子经常这个记忆力下降啦，注意力不集中啊，多动症，他的计算的速度啊，明显就落后于正常的儿童。第三个呢，就是他如果长时间这个打鼾啊，他可能会影响这个面容的发育。因为有的儿童呢在打鼾时，他这个鼻咽部阻塞啦，张口呼吸啦，上下牙齿咬合不正常，他久而久之呢就导致面部发育的一些畸形，造成这个小颌，这下颌比较小，这小颌畸形啊，牙裂不整齐啦，上颌，这上面的这个牙槽上面叫上颌骨，它变长，变长了以后上面就颚骨就高拱啦，拱出去以后就变成一个特殊的叫腺样体的面容，面部没有表情的这个面容。
13: 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会引起周边组织，比如说你这个打呼噜啊，是吧？它也会引起一些中耳炎，比如分泌性中耳炎，也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引起耳朵的问题。它腺样体增生了以后，如果堵塞了这个鼻咽侧隔的这个咽鼓管，我们后面一个咽鼓管的咽口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耳闷啊。耳鸣啊，听力减退，还有的孩子，家长带过来以后，首发症状他不是因为打呼噜，他来看的时候，他是因为发现这个孩子耳朵的问题，才到我们门诊来看，一查原来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导致的这个 耳朵的问题啊，他把这个咽口堵住了以后，他就出现了这个
13: 听
0: 力
13: 减
0: 退。
13: 嗯，
0: 像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喊他，他
13: 听不清楚，
0: 听不清楚。
13: 嗯，
0: 他以为有的孩子一听不清楚以后，他的情绪啊各方面，人家就不给他玩，
13: 对，
0: 会
13: 受影响
0: 啊，也会受影响。
13: 嗯
0: 啊，如果说引起了堵塞了这个鼻道啦，他也会引起一些分泌物，鼻腔的分泌物引流发生障碍了，还会引起一些鼻窦炎的情况。
13: 那家长该如何应对这个孩子打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因为这个办法呢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啊，发现这个孩子经常会打呼噜了啊，打鼾，然后我们尽快呢可以带他去有耳鼻喉科的医院，所以说我们耳鼻喉科的诊室，去通过一个鼻内镜去或者是拍个普通的平片啦片子，还要做一个我们这个睡眠的监测等等，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打鼾的原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给他治疗。我们治疗的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这个打鼾是因为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啦，还是扁桃体肥大引起打鼾呢？症状轻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法，在中西医结合保守的治疗雾化啦等等。如果是症状比较重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他打呼噜打的以后门诊治疗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考虑一下做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肥大的一些腺样体啦扁桃体啦。如果说我们这个疾病，这些孩子的疾病它是有伴随这个鼻腔的问题的，我们还积极去治疗他的鼻炎啦鼻窦炎等等这些鼻腔的疾病。还有一个就是
13: 肥胖
0: 的肥胖的孩子，因为肥胖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肯定要控制体重啦家长要帮他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减少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同时要增加孩子的这个运动量鼓励他们去参加一些锻炼，比如游泳啦跑步啦打球啊等等，一定要控制他这个体重。
13: 就是瘦下来之后，就对于肥胖导致打鼾的孩子，他只要瘦下来之后就立马能好是吗？
0: 他这个应该会减轻至少不会有这种憋气啊这种存在
13: 很严重的现
0: 象
13: 出现
0: 存在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调整这个
13: 睡姿
0: 哎，
13: 到底什么睡姿是正确的呢？
0: 我们尽量还是要采取一个侧卧位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侧过来以后呢，它就减少了这个舌根的后坠它减轻一个气道的阻塞它会缓解我们打鼾的症状包括我们成人也是可以去选择，成人打鼾了他也可以去选择一个侧卧位的方式。
13: 我有的时候发现就如果说是 躺平了睡着的话，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地方气道这边好像会有那种堵塞，可能会打一声小呼噜
0: 对的。
13: 但是孩子你睡觉你没办法控制啊，
0: 如果不控制呢还有一个小妙招你可以在孩子的睡衣上面呢就睡衣的这个背部可以给他缝一个小口袋里面可以放个小的网球什么，如果说当这个孩子无意识的他平躺的时候
13: 就
0: 会
13: 压着
0: 他不
13: 舒服
0: 他反而就会转成侧卧位了这是一个可以去试一试的
13: 还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如果说是因为睡眠姿势导致的这个打鼾的话这个解决的方法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各位家长可以试一试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孩子打鼾真的是比成年人会有更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还是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包括刚刚这个余生讲到的加强喂养增强体质减少罹患各种急慢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几率避免因为这个炎症所引起上呼吸道的一个阻塞对于像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慢性扁桃体炎引起的这个打鼾如果这个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的话，反复的发作也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最终以达到能够解决孩子睡觉打呼噜影响到白天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那么稍后呢，会和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就是引起孩子打呼噜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腺样体肥大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的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余阳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9: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9: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9: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5: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6: 好球，
15: 好球。
9: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9: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9: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2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1: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2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哈，刚刚提到的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的这个情况啊。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打呼噜是睡得很香，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儿童打呼噜并非是正常的现象哈，它很可能是健康发出的危险信号啊。比如说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2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吧，这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
1: 好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呢主要是我们的儿童，对我们儿童而言，因为儿童呢他这个免疫功能比较差，所以长时间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导致了腺样体异常增生，就是肥大了，增生肥大了。肥大了以后就引起我们这个汗症啊什么一系列的症状就出来了。
21: 是，那这个腺样体啊它到底是在什么部位呢？
1: 说到这个腺样体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是腺样体。这个腺样体呢它就在这个鼻子和这个咽部的一个中间地带，在鼻咽部啊，它是类似于一种免疫组织。当出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或者免疫力功能差的时候呢，它的细菌啊病毒就入侵，它就形成一个代偿性的增大啊。如果我们治疗我们消炎啊或者抗病毒的治疗彻底以后呢，它就会相应的缩小。如果我们有这个长期的这个细菌病毒的反复刺激它啊，就代偿性的肥大啊，就缩不回去了。它就导致部分或者完全性的阻塞了我们这个鼻咽部啊。鼻子后面如果一阻塞了以后呢，它症状就来了，比如说引起一些打呼噜啦，打鼾，鼻塞啦，张口呼吸等等。它严重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它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21: 对，
1: 这种情况如果影响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检查，然后去手术。
21: 是，那一般而言这个腺样体肥大哈，孩子都会有哪一些临床症状？
1: 临床症状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一个是我们鼻子的一个症状，那腺样体肥大它会伴发一个鼻炎、鼻窦炎啊。长时间你看看这个孩子经常有鼻涕什么流出来的，鼻塞、流涕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它并不是感冒了啊，就跟感冒症状好像差不多，很像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耳朵的症状，他把这个咽固感的咽口给堵住了，然后他有可能会并发一些分泌性的中耳炎啦。孩子首发症状就是听力减退啊，经常会听不清东西，然后会甚至有的耳鸣也会
21: 是。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腺样体的面容，这个比较特殊。如果你是这个打鼾啊时间比较长，就长期的这个张口呼吸啦他这个面骨发育就变成发生了障碍，他颌骨就变长，上面的颚骨就高拱上去以后牙裂不整齐不整齐，就是上切牙就突在外面嘴唇厚，缺乏一种表情缺乏表情。
21: 是，
1: 它这个面容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腺样体面容。
21: 而且一旦出现腺样体面容的话，可能这个面容会伴随孩子的
1: 一生
21: 是吧？
1: 对，
21: 它是不可能治疗好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期去干预，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
21: 还是及早去医院，
1: 家长及早去医院去检查去治疗。
21: 这个检查就是也是拍片子是吗？
1: 经常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先给他先做一个鼻镜这种鼻镜呢，我们像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我们有超细的一个鼻镜其实痛苦比较小，因为儿童他都能配合。
21: 是
1: 如果不配合的呢，我们可以去拍一个片子拍一个这个鼻咽部的侧位片是不是？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愿意做一个鼻咽部的 CT 也可以也是可以的
2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治疗吧。
1: 可以如果治疗呢，他们这个治疗分几种，一个就是我们普通的治疗，像以前我们都是普通的一个手术治疗普通手术治疗就是切除了他的这个腺样体。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甚至伴随有这个扁桃体的肥大有的腺样体肥大 不是单纯性的信仰你伟大，他也伴有他的扁桃体伟大。那么原则上是，如

0: 效果好，恢复快，它是低温等离子啊消融，消融以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组织损伤小啊，恢复快。我们通过后期的这个随访来看，这个家长啊，这个小的患者啊，他都是比较认可的。
1: 嗯，
0: 这个低温等离子这个微创的技术呢，它这个做完以后啊，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呼吸要通畅的很多，
1: 立竿见影，
0: 没有这种鼻塞的这个症状。
1: 嗯，
0: 而且手术中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而且他这个低温等离子它可以止血，他就一边做了以后一边给你止血，他几乎出血量会很少很少，就看不出什么出血。
1: 嗯嗯嗯，
0: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治疗这个儿童这个鼾症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首选的办法。
1: 是的，而且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是有一个专门的儿童耳鼻喉专科，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您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可以，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专科呢，我们基本上服务于我们从新生儿到这个儿童的特色专科，
1: 哦，
0: 常年开展。
1: 嗯，
0: 我们是一些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发病常见病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这个听力的检测啦，新生儿的筛查，对于我们儿童常见的一些扁桃体肥大啦，腺样体肥大，这鼾症，甚至有些鼻息肉啊，刚才提到过敏性鼻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有特色的治疗办法。还有在那个新生儿方面呢，我还要提一下新生儿方面呢，我们对这个儿童耳廓的矫形我们也采取一个非手术的治疗，也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好多家长也带过来看了以后也得到了家长的一些好评。
1: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超纤细的
0: 喉镜，
1: 喉镜，
0: 刚才也提到我们超纤细的喉镜，这个喉镜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成人的那个咽管镜给他检查，我们就要用这种细的喉镜，减少他的痛苦，一般的孩子都能接受。
1: 是，那么一般这个儿童耳鼻喉的专科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专科门诊时间我们就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上午都会开展。
1: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的话，都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
0: 是的。
1: 但是关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预防，其实还是要坐在前面的啊。
0: 是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打呼噜啊，打鼾，我们是怎么去预防是一个关键。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些刚才提到一些症状，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控制孩子的体重啊，减肥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如果你能体重减少，不是肥胖的孩子能够减少了3到5公斤，就能有效的控制这个打鼾，明显你会发现他这个打鼾的声音啊会明显的减轻。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侧睡，你的睡觉的姿势啊，我们就是刚才也可以把他后背啊给他放一个袋子，放一个网球，他一刺激以后他就不自觉的他会侧过来睡，侧睡，舌头他如果说你仰睡的时候他舌头容易滑到后方啊，他堵塞住这个喉咙。
1: 是，
0: 然后这个枕头呢也不要太低，太低了以后这样一这个下颌啊往上抬又造成张口呼吸，也会导致这个打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像镇定剂啊什么孩子尽量不要去用这些镇定剂，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脸部啊这个头颈部这个肌肉松弛了以后它的打鼾情况会更严重。
1: 是，
0: 还可以去训练孩子啊经常深呼吸啊，保持这个鼻道通畅啊，更好的减轻这个打鼾。
1: 是的，
0: 其实让他经常去微笑啊，微笑以后他有助于伸展这个舌头的肌肉啊也可以减少这个打鼾。闲暇的时候呢让孩子去唱唱歌，对吧，唱歌也能够去改善，因为唱歌呢它能锻炼我们声带附近这个肌肉，让松弛的这个肌肉啊变得更有弹性。
1: 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于医生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生活中有的人是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当中

周伟要来结合新研究和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吃饭啊，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学问。近期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随性，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系统带来隐形压力。那么人们的饮食节律到底是有多随性呢？研究人员共收集大约2.1万名成年人连续2周的饮食数据，汇总约265.57万条有效记录，采用更加精准的50%进食窗口，也就是排除最早和最晚各2.5%的进食记录，减少单日偶然极端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首次系统描绘出了当代人的吃饭画像。进食窗口不足11小时到超过16小时。进食窗口在研究中指的是从每天吃第一口东西，如早餐的咖啡或是零食，到最后一口东西，如睡前的夜宵或是牛奶之间的总时长。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准时准点，95%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约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不到1/4的人能够稳定维持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间差异巨大。进食窗口最短的10%人群平均视为10小时54分钟，而最长的10%人群则超过16小时。第二是进食时间，饭点波动超1.5小时。研究人员计算了相邻2天进食时间的差异，发现所有参与者吃第一餐的时间平均波动幅度是为1小时31分钟，最后一餐的波动则达到1小时53分钟。仅约5.2%的人能够做到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日均波动都控制在1小时以内。第三，食物种类，越是晚上越想吃腥的。研究中，参与者2周之内摄入的食物种类是从20种到86种不等，平均约50种。性格差异格外明显，女性平均摄入约53种，男性只有约45种。相比之下，年龄和工作类型对于摄入食物种类的影响是较为微弱的。此外，研究首次区分了习惯性食物，也就是2周内至少有7天吃过，和一次性食物，2周内只吃过一次。发现习惯性食物更加倾向于在早上和中午食用，一次性食物更常在晚上食用。换句话来说啊，到了晚上，人们更加容易管不住嘴，尝试新零食、外卖、甜点。第四，人群特点，值夜班吃得最乱。不同人群的饮食模式差异明显，夜班人群的50%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分钟，第一餐时间波动将近3个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进食窗口13小时19分钟，第一餐波动1小时26分钟，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此外，小于40岁的人群比60岁以上的人群第一餐进食时间平均要晚大约半小时，进食窗口也是更长。虽然上述研究对象设为海外人群，但我国民众也有类似的问题。快节奏生活下，熬夜加班、外卖聚餐、周末暴饮暴食已成为常态。不少年轻人为了减重盲目节食，随意轻断食，人为拉长或是缩短进食时段，打乱三餐规律，人群差异也分化明显。年轻人作息随性，进餐时间波动大，老年人虽然是定时三餐，但是食材种类偏于单一。饮食节律乱是怎么诱发慢病的呢？饮食节律啊，是人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周期性进食习惯，它涵盖进食窗口时长、进食时间、三餐稳定性，包括了餐次。

与间隔，食物摄入偏好、热量分配等内容。饮食节律与人体生物钟高度适配，长期规律进餐可以让消化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代谢模式，为健康奠定基础。一旦饮食节律被打破，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从代谢、体重、情绪三大维度持续侵蚀身体机能，成为慢病高发的隐形推手。第二是搅乱昼夜代谢。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以有效地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晚餐进食过晚，热量过高，会加重胰腺代谢负担，导致血糖反复波动。长此以往，将会增加糖耐量异常、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夜间本来是代谢休整阶段，而熬夜加餐会迫使胃肠持续运转，造成皮质醇升高、胰岛素分泌紊乱，打乱全身代谢节奏，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等代谢相关疾病风险随之上升。第三，催生体重超标。日间代谢旺盛，热量消耗比较快，夜间代谢效率大幅降低，进食窗口过长，热量集中在夜间摄入，多余热量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堆积。同时三餐时间混乱，会导致饥饱感知失调，长期空腹之后容易出现报复性暴饮暴食，使热量摄入超标，体重增加。另外就是干扰心神睡眠。饮食节律与神经睡眠状态紧密相关，规律进餐呢可以稳定能量供给，维持情绪平稳。三餐紊乱、空腹过久，容易引发烦躁、焦虑、注意力涣散。夜间进食会分流大脑供血，抑制褪黑素分泌，造成睡眠质量下降，而睡眠不佳又会进一步加重内分泌紊乱和情绪失衡。适应人体生物钟来调节三餐习惯，能够有效地规避饮食节律紊乱所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结合研究结论与临床试验，专家们梳理出了一套贴近日常的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首先是定时定量，先给三餐画个框。健康饮食并不复杂，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运动，充足睡眠与平稳心态就构成了健康闭环。日常可以参考这样的节奏：早餐是6:30到8:30，午餐是11:30到13:30，晚餐是17:00到19:00。三餐热量分配大致是按照3:4:3的比例，每餐八分饱，食材尽量多样，足量饮水。二，六条方法一步步来找回节奏。首先是热量前移，全天热量尽量放在白天，晚餐吃得早不过饱，睡前3到4小时不进食。二，吃好早餐，要含优质蛋白质、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和蔬菜，如搭配食用牛奶、杂粮馒头、凉拌菠菜，有助于激活代谢，稳定血糖，避免午餐晚餐吃过量。三，缩短进食窗口，缩短全天进食窗口，将其控制在8到10小时，避免超过12小时。四，晚餐清淡，以蔬菜和优质蛋白质为主，少碳水，少油盐，不暴饮暴食，减少夜间消化负担与脂肪堆积。五，稳定时间，每天首末餐波动尽量是小于1小时。六，科学加餐，白天餐间饥饿可吃少量坚果、水果来垫腹，避免喝奶茶等含糖饮料，也不要吃薯片、糕点等超加工食物。深夜饥饿可以少量的补充蛋白质，杜绝高糖、重油夜宵。第三，就是要规避误区，避免养生变成伤身。不少常见的饮食习惯会悄悄拖垮身体，以下几类做法尤其要避免。
首先是长期不

吃早餐。为了省时间或者是减重，跳过早餐会导致身体代谢系统无法顺利运转，就像车子没打着火就得硬踩油门，一天都跑不顺。晚餐只啃水果，部分减脂人群啊，习惯晚餐只吃水果，看似是低卡清淡，实则上糖含量偏高，营养单一，缺乏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反而会容易造成热量堆积，体重增加。节食、暴食混杂，低碳饮食、生酮饮食、过午不食，这些五花八门的减重方式会因为主食摄入不足，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影响大脑状态。此外，工作日刻意节食，周末暴饮暴食，会导致代谢节奏像过山车一样紊乱，诱发血糖、血脂等各项指标异常。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在1992年的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晓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就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船改成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勉强同意唱这首歌，结果是这首歌让吕方就此咸鱼翻身。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在那十年当中诞生了无数的好歌以及很棒的歌手，那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金色岁月。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听一路唱，重温那段闪光的日子。

香港歌坛的1992年是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启的一年。梅艳芳在1992年的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其后的几个月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许冠杰。先是无线电视台为她举办了“光荣隐退会群星”大型现场直播电视特辑，之后呢，她更是一连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香港歌坛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时代正式的落幕了。而那一年，有媒体把火速崛起的郭富城和当时已经成为乐坛焦点的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并称为四大天王，华语乐坛、华语娱乐圈一个传说就此开始。

1992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可以说都是精彩纷呈的。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呢，广州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破了百万，创下了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的新纪录。而在1992年同年，杨钰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火遍全中国。

1992年中国内地摇滚界呢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摇滚合集《中国火一》由台湾滚石公司出版发行。这张合集当中啊，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位唱将。而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当年的10月份，唐朝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发行，首发就卖出了超过10万张。当时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堂》。

0: 您说。
1: 有一个叫吉田的日本人，你还记得不？
0: 吉田，
1: 就是小尊的同学，你还打过他。
0: 我想起来了，他怎么了？
1: 他现在是日方的情报人员，他不但截获了我们的情报，还杀害了一名我们的同志。
0: 早知道是这样，当年我就应该要他的命。
1: 那你还能活到现在？
0: 娘，您是不是想让我除掉他？
1: 净说胡话！你还有这本事？
0: 我咋没有这本事啊？当年不就是我揍的他，那还把他揍得鼻青脸肿的呢。
1: 现在的吉田可不是当年的吉田了。妙，你要是能想办法把他约出来，我们就能除掉他。
0: 我要约他，那就得通过小尊。不过我能怎么约他呢？
1: 吉田平时喜欢钓鱼，可他每次去钓鱼的地方人都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下手。要是能把他约到没人的地方，那就好办了。
0: 想想办法。
1: 行就行，不行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的，只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0: 娘，您每回都说，烦不烦？
1: 烦也得说，听话。
0: 这个新棉袄给谁做的呀？
1: 给你做的呗，
0: 太好啦，过年有新棉袄穿喽！
2: 一天，小棉袄把小尊约到海边，两人坐在草地上聊着。
3: 小尊，你毕业回来，打算干点啥呀？
4: 我也没啥打算，就是上班呗。
3: 上班好。
4: 哎，棉袄姐，那你咋不去上班啊？
3: 我坐不住，也受不了人管，上不了班。
4: 其实你在你父亲的酒馆帮忙打理，也是在上班呢。
3: 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事儿，太累，太操心了。我就喜欢这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生活。
4: 我也想啊。
3: 哎，对了，你在新京读书的时候，有人欺负你吗？
4: 那倒没有，
3: 我还寻思着，会不会你又受人欺负了呢？
4: 喵姐，你对我还是那么好。
3: 哎，当年欺负你那个同学，他哪儿去了？
4: 哦，你说的是吉田呢？
3: 好像是。
4: 吉田，我不知道，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3: 我还记得当时啊，我们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还哭着上家里告状去了。想想真是太冲动了。他没说找我报仇？
4: 对，他当时很生气，说过这句话。
3: 那他咋没来找我呢？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什么叫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个道理，现在大了都明白了。小尊，其实这两年我心里一直都还挺放不下这事儿的，老是觉得怕他记恨我。要不这样，你帮我牵个线，把他约出来，我请他好好吃顿饭，然后把话说开了，这也就算了了。你看这样行不？
4: 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吧，我在想，他有可能把这事儿早就忘记了。
3: 那万一他没忘呢？小尊，你就当是姐求你了，你帮姐这个忙吧。
4: 那万一我约他，他不想出来怎么办？
3: 那你就跟他说，是你请他吃饭，这不就行了？
4: 好吧。我帮你约他试试。
3: 小尊，姐这颗心能不能放得下，能不能睡个踏实安稳的觉，可就全靠你了啊。
2: 小尊答应了小棉袄的请求，过了一天，把吉田约了出来，三个人一起吃着饭。
3: 吉田。

0: 先生，你还记得我吗？
1: 我是不会忘记，有人用麻袋套住了我的头。
2: 一猜你就没忘这事儿。
0: 我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不懂事儿。要是懂事儿，你也不会把蛤蟆放小翠书包里，是吧？
3: 棉袄姐，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了？这样会让吉田很难为情的。
0: 谁还没有个糊涂的时候？那咱今天就把这事儿放到桌面上来说。你当时往小翠书包里放蛤蟆不对，我打你也不对。你是小翠的同学，我是小翠的姐姐，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今天把话说开了，咱们以后还得多亲多近，一块玩，你看行不？
3: 我想吉田是不会反对的，对吗，吉田？
0: 来，干杯。
3: 干杯。
0: 今天太开心了，我请客，你们谁都别跟我客气啊！
3: 苗姐，我们是不会跟你客气的。
0: 吃菜。
2: 谢谢苗姐。
0: 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
3: 钓鱼我不会。哦，但是吉田你会钓鱼，吉田可是钓鱼的高手呢。
0: 真的假的？
3: 嗯。
1: 是不是高手，要看跟谁比。
3: 吉田，你总是这么谦虚。
0: 那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
3: 吉田，你想去吗？
1: 当然可以，我好像也很久没有钓鱼了。你们定时间，然后通知我。
0: 好，那咱们到时候比一比，谁钓的更多。
1: 愿意奉陪。
4: 小棉袄回家，高兴地告诉古三妹：“
0: 娘，我这事儿办的利索不？”“
5: 嗯，有点太利索了。”“
0: 啥意思？”“
5: 吉田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0: 有小尊在中间牵线搭桥，我再投其所好，他当然答应的痛快了。”“娘。”这事儿我办的绝对是滴水不漏，就放心吧。
5: 你打算什么时候约他去钓鱼？
0: 您安排好了我就去。
5: 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
0: 您去干啥呀？
5: 陪你去钓鱼。
0: 本来就没您，您到时候过去了，万一吉田怀疑，那不是全白忙活了？我自己能支吧开，听话啊。听话，好不好？
5: 这孩子。
4: 阳光明媚的一天，小棉袄带着吉田和小尊，拿着钓鱼的工具，一起来到山脚下的湖边。
0: 快到了，就在前面。
3: 这儿可真美啊！
6: 是啊，这里的风景的确很美。
3: 嗯，
0: 这个不光风景美，鱼可多了。
3: 这么说。今晚要有鱼汤喝了，
0: 何止是鱼汤，能给你炖上一大锅，
3: 好期待，想想都觉得很香，我都馋了。
4: 就在这时，两名地下党便装走进山里，快速地隐蔽起来，一名放哨，一名拿枪的人员寻找最佳位置。小棉袄看了看周围，自言自语。
0: 等了这么久，咋还不上钩呢？
6: 看来这里的鱼很狡猾呀。
4: 突然，两名身着西服的日本人悄悄摸进山里搜查。拿着枪的地下党刚举枪扣动扳机，被日本人一个闷棍打晕。再看钓鱼的小尊焦急起来。
3: 我是没耐心等了，苗姐，我去方便一下，你们慢慢钓啊。
4: 时间一分分过去了，

0: 却没有动静，小棉袄坐立不安。
1: 你在看什么？
2: 我看看小尊咋还不回来呢？
1: 钓鱼呢，要专心。
0: 正说着，小尊回来了。
3: 风可真是够大的，你们钓的怎么样了？
2: 今天运气太差了，到现在一条都没有呢。
1: 慢慢等，大鱼总会上钩的。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81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思。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82集。就在这时，两名地下党便装走进山里，快速地隐蔽起来。一名放哨，一名拿枪的人员寻找最佳位置。小庙看了看周围，自言自语：
1: 等了这么久，咋还不上钩呢？
2: 看来这里的鱼很狡猾呀。
0: 突然，两名身着西服的日本人悄悄摸进山里搜查。拿着枪的地下党刚举枪扣动扳机，被日本人一个闷棍打晕。再看钓鱼的小尊焦急起来：
3: 我是没耐心等了，苗姐，我去方便一下，你们慢慢钓啊。
0: 时间一分分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小苗坐立不安：
2: 你在看什么？
1: 我看看小尊咋还不回来呢。
2: 钓鱼呢，要专心。
0: 正说着，小尊回来了。
3: 哎呀，今天的风可真

0: 够大的。你们钓的怎么样了？
1: 今天运气太差了，到现在一条都没有呢。
2: 慢慢等，大鱼总会上钩的。
3: 小妙见没有动静，焦急地张望着。此时古三妹在家里着急地来回踱步。
4: 娘，
5: 你可是回来了？
4: 怎么了？
5: 没事儿，回来就好。
4: 你们咋没动静呢？
5: 执行任务的同志失踪了。
4: 失踪了？
5: 有一种可能，就是吉田已经知道你钓鱼是假，钓他才是真的。他们已经对我们的同志下手了。
4: 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对我下手呢？
5: 你是诱饵，把你放回来，他们才能钓到更大的鱼。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但是以防万一，在找到失踪同志之前，你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还有，收拾好你所有的东西，随时准备转移。转移之前，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许去，知道吗？
4: 会不会只是您太紧张了？不是，你想啊，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今天他不可能怀疑我，今天他也不可能觉得我在钓他。
5: 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3: 小妙郁闷地回到房间，倒了杯水回忆着。
5: 他现在是日方的情报人员，他不但截获了我们的情报，还杀害了一名我们的同志。

夜幕下，吉田从饭店里喝完酒出来，被小棉袄跟踪。他拐进一条巷子，来到寓所前开门进去。小棉袄紧随其后，刚拔出怀里的尖刀想破门而入时，突然两边同时走出两名日本特务。小棉袄愣住了。这时吉田打开门，拿着手枪对着他冷笑着。第二天，老警察来找陈淮海，

0: 陈掌柜，这咋回事儿啊？
1: 我哪知道啊？
0: 不是，这小棉袄是哪路人呢？啊？
1: 我不清楚。
0: 你是他爹，你不清楚谁清楚啊？我可告诉你啊，本来日本人想亲自来找你，让我给拦住了。他们要来可跟我不一样。
1: 我明白。我谢谢你。
0: 牵着命的事儿，等小棉袄吐了口啊，沾上谁，谁没命。眼睛可都长在老酒馆上了啊，何去何从，自己琢磨吧。
2: 老警察起身走了，陈怀海一下瘫倒在地上。
3: 老陈呢？你这是咋了？快起来！
4: 起来！
3: 咋了？这是？可别吓唬我呀！
1: 我
3: 都怪我不好，是我害了棉袄。
1: 不怪你。
3: 他要不是跟我走上这条路，也不至于摊上这要命的官司。
1: 要是没人走这条路啊，那是一大鬼子呀。那咱们还有挺直腰杆的那一天。刚才老警察那番话呀，是好心，但他看清了我家棉袄了。我家棉袄不会吐口的。这个我心里有底。
3: 我豁出去了，如果能换回棉袄的命，我宁可搭上自个儿的。
1: 我也想用我的命换回棉袄的命。
3: 老陈。嗯。
2: 过了一天，陈怀海来到警局找老警察。
0: 陈掌柜啊，坐吧。
1: 你就让我见我闺女一眼，行不？
0: 这个案子还没审完，不让和家属见面。
1: 为啥不让见啊？
0: 万一你们串供呢？在这个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都有嫌疑，明白吗？
1: 你就帮帮忙，打点的事好说。
0: 日本人盯的案子帮不上忙。
1: 那我这啥时候我才能见着我闺女？
0: 等能见的时候啊，我肯定会最先告诉你的啊。
1: 那我能不能给我闺女送点吃喝进去？
0: 啊，不行。
1: 那你给句准话，她现在咋样了？伤他醒了。
2: 老警察没接话，陈怀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
1: 让他们对棉袄轻点儿。要是不够你尽管说，我再送来。
0: 放心吧。
1: 谢谢。
2: 陈怀海走了出去，强忍着悲痛穿过老汉街，一路上还和街坊邻居们打着招呼。没多久，终于在一天晚上得到通知的陈怀海和古三妹来到监狱。狱警打开牢门，他们看到小棉袄遍体鳞伤地躺在草地上，陈怀海背骨身去，不忍心再看。
3: 棉袄啊，爹和娘来看你来了。 子哟。

0: 你没说，娘知道，娘都知道，娘，我捅死了一个小鬼子，也说了，最后悔的就是。 没听娘的话，不然还能多捅死几个小鬼子。
1: 古三妹泣不成声。

0: 爹，你没敢对我下死手，我挺好的。陈怀海眼泪直淌。就老虎的天儿，你咋都穿上棉袄了呢？
1: 这不是你给爹做的棉袄吗？啊，忘了。我记得我做小了呀，你们不是穿着不合身吗？爹，别瘦了。
2: 燕儿，爹给你带好吃的来了，啊。

0: 真香，都是我爱吃的。有酒不？
1: 有，有。
0: 这厚厚实实的是啥呀？
2: 那是你娘给你做的棉袄。
0: 咋这么厚实？
3: 厚实点好，暖和。
2: 娘，得敬您。
0: 您这是第一次敬我。
2: 这是英雄酒，你在爹的心里头啊，就是个英雄。
0: 那这酒够味儿。

0: 娘儿，娘敬你。为啥敬？在娘心里头，你也是个英雄，是大英雄。
1: 那这杯酒也够味儿。
2: 爹，娘，哎，你们知道我最开心的事是啥不？如果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的娘，是爹教会我怎么样做人。 是娘给了我做人的机会，所以我小棉袄这辈子不白活，我做成了个人，我敬你们，谢谢爹，谢谢娘。

爹，还有什么想说的，就都说了吧。没有，明天爹就不去送你了。啊，爹把这颗心崩出来了。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82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的专属。

曾和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际遇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最终都成了遗憾的注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0: 麻烦在壁上催我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来来来来来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在一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在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曾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2: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3: 再睡会儿。
4: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5: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4: 干干干。
2: 还不

0: 睡。
1: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0: 嗯，再睡一会儿。
1: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0: 哟，不嫌清淡啦？
1: 哪敢呢？
0: 睡吧。
1: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4: This is how we do it。
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定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
1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一直有人说华语乐坛最会写人生的是阅尽千帆的李宗盛，他从街头懵懂的少年熬成了乐坛一代教父，从热烈追爱的青年走到了和生活和解的暮年。他用半生精力去写歌，每一句词都好像戳中了大家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10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来自他的金曲，循着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一边读懂李宗盛的一生，一边在歌词当中看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岁岁年年。第一首歌是少年的热血追梦的感觉，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李宗盛的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天赋光环，年少辍学的他没有顺遂的人生起点，早早的就扛起了生活的压力，帮家里面去经营瓦斯行。十几岁的少年藏着不甘平庸的倔强，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音乐梦想。年轻时的他呢，和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啊，懵懂纯粹，然后满腔的热忱，不信命运，不惧未知，始终呢就相信说，我努力了，一定会有答案的。就像歌词里面写下的那一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这一句歌词也是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年少的我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总觉得说未来是可期的，前路也是坦荡的。而这一首《真心英雄》不仅是李宗盛年少时的那种热血写照，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底色，也是我们年少时光里面非常滚烫的一种人生信仰。那接下来就到了青年时期了，那种纯粹的心动开始了。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

褪去少年的莽撞，迈入到20多岁的青年阶段，李宗盛对于爱情来说直白又赤诚，那个时候的他初尝心动啊，爱得坦荡又专一，所以这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就全部写进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里面。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青春里面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欢。里面唱到：“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没有迂回的试探啊，也没有权衡得失，就是满满的真心给到对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那早年的李宗盛呢，常年是奔波打拼的，难得遇见一段安稳的心动，他就把心底非常柔软的那种情愫落笔成歌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定一个人就奔赴到底，哪怕说前路迷茫，也愿意捧着真心去相爱，这就是独属于青年最干净、最热烈的心动。当然，青年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首《鬼迷心窍》。曾经真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鬼迷心窍的时候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跟着家里人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那个婚礼上新郎就唱了这一首歌，哦，当时觉得哦，就是好像特别的契合婚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鬼迷心窍爱上你的，所以我不论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我也不论我们之间的条件是否相配，我就是鬼迷心窍，我就是要跟你过一辈子那种感觉哈。那30岁前后的李宗盛呢，正是深情热烈爱恨坦荡的年纪，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那种成熟温柔对待感情的执着又非常纯粹的感觉，所以就会为一段情爱去念念不忘啊。而这一首火遍全网的鬼迷心窍呢，也是写尽了成年人最真诚的深情，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短短一句歌词也是写透了极致的偏爱和执念，就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计得失，就前路未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去奔赴的，对吧？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过一段鬼迷心窍的时光，会有一个人辗转难眠，会有一份感情去执念去久久难忘。那李宗盛也是用亲身的情感经历写下了所有年轻人共通的那种心动和执着，所以让多年之后我们随时随地听到这一首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面响起，依然可以想起青春里面那个怦然心动的瞬间。当然青年不仅仅是怦然心动，还会学会释然和告别，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就是他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

走过了热烈执着的爱恋，李宗盛也坦然地面对过往感情的落幕。人至青年，我们终会明白，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圆满啊。那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对于过往感情的温柔的释怀，也是一种青春的收尾吧。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开篇就已经非常的释然了，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所以年轻时的我们会执着于圆满啊，事事皆圆满的那种感觉，执着于长相厮守，却忘了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李宗盛的歌就是这样啊，如实的书写人生的百态，就像我们的青春里面也都有过轰轰烈烈的相爱和安安静静的告别，所有已成往事的爱恨终会随岁月翻篇，所以放下过往也是放过曾经执着的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和李宗盛一起迈入到中年的心境了，就是认清了生活。接下来这一首洒脱的《凡人歌》送给开车路上的你们。

0: 老婆，咱镇江市民文明手册看了没？
1: 看了呀，好全面呀。
0: 你看，新时代镇江市文明倡导10条：一、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二、车要让人，人要快走；三、车辆不乱停；四、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五、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不要撕拉乱接电线；
1: 六、公共场所不吸烟，不插队；七、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意抛物；八、遛狗要牵绳，自觉清粪便；九、往上往下不信谣，不传谣；十、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哎呀，不错呀。
1: 那是，咱都是文明市民啊。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
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循着李宗盛的歌曲去寻找每一个普通人，咱们的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以及我们一生当中的心态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年学会直面遗憾的领悟。
8: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人到中年，半生风雨半生伤啊。那李宗盛历经感情的起伏，人生的起落，终于读懂了遗憾，读懂了释怀。里面唱到，爱是荒芜投入，是伤痕无数，中年人的

0: 过的，很多的真心呢也终究被辜负。年少的时候听领悟就觉得很伤感，然后到了中年再听，很多人觉得很释然。所以人生总是要经历遗憾的才能够学会成长，总是会受过伤痕才能学会通透，这就是每个人半生必经的一种领悟啊。那中年呢还会干嘛呢？自我复盘，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五十岁的李宗盛站在人生的中场，回望半生过往，写下了这一首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句话道尽了半生的无奈。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男生特别喜欢在 KTV 去唱这一首歌。当时只觉得，这首歌，歌词写的不。

不错，但是好像毕业了之后，工作了之后，然后再经过一些岁月的沉淀，再听这首歌就读懂了里面的一些含义啊。半生奔波，半生纠结，我们终于明白人生不如意是常态，那所有的纠结执念不甘终会被岁月去抚平的，所以中年最好的状态就是和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我们要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那中年呢，我们还要半生的跋涉，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越过山丘，有没有人等候呢？

李宗盛耗费了十年打磨出的山丘是他半生最真实的写照，人过半百，半生翻越山岭，一路跌跌撞撞，负重前行，吃过苦，受过伤，熬过孤独，终懂得人生如登山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成年人的孤独还有清醒。其实我们都是默默去翻山越岭的人啊，不一定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着风雨，也不一定有人跟你共情着悲欢，所有的坎坷呢，只能自己去扛。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我们终像李宗盛一样，翻过了生活一座又一座的山丘，历经了万般的风雨，褪去了年少的轻狂，学会了沉默自愈，也学会了独自前行。这就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了。那到了暮年的时候，当然要和岁月和解了，于是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新写的旧歌。

周折吧，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年过六十的李宗盛步入了人生的暮年，褪去了所有的锋芒和执念，放下了半生悲欢的得失，而最牵挂的就是这一首写给父亲的新写的旧歌。心底最深的亲情和遗憾，真的温柔又催泪啊。所以半生闯荡，一生奔波，等到岁月沉淀的时候，才觉得哦，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名利浮华，而是来不及珍惜的亲人时光。所以今天的这几首歌也是讲到了李宗盛的一生，也是走完了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少年追梦，青年逐爱，中年奔波，所有的风雨皆成过往。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历尽千帆，依然温柔通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讲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燕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一早呢，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出行呢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市区看到五凤口高架路段上呢，目前车辆不多，大家都是畅通有序。刚刚啊，甚至看到是有摩托车上到高架，还是比较的危险，大家也是要根据指示有序通行。继续看到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速度呢相对也是比较快的，大家请稳加慢行。在孟溪广场转盘，目前通行情况表现都不错，没有出现拥堵情况。在路口的时候呢，也是提醒大家能够多多观察，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

0: 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2: I like it。
1: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在早间锁定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歌来自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0: 您爱看球吗？有多少人今天早晨熬夜看了这场比赛呢？西班牙对阵葡萄牙的一个强强对决。那如果大家最近熬夜的话，一定要记得在白天的时候找时间稍微打个盹儿啊，补充一下精力，因为确实熬夜是非常辛苦的。包括到后面啊，也是会有一些更加精彩激烈的比赛，大家呢就越来越不舍得错过。那因为时差的关系呢，好像不少都是在半夜进行的，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自己的休息时间、看球时间。那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总台解说是留下了很多戳人心扉的金句，也是被大家广泛传播啊，还引起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振。要知道随着淘汰赛的深入啊，越来越多的球队会打包啊回家，那越来越多的老将会遗憾止步。那么讲解员呢，不仅讲透比赛啊，把这个专业知识传递给大家，而那些脱口而出的金句更是情感和见识汇聚后的自然流露。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本届世界杯总台的一些经典的解说词，当然是一部分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足球里的诗意。那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给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2: 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雨，
0: 天天有雨，天天盼雨，也不知道雨的啥时候来啊，有可能来，有可能又不来，所以就暗示着大家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说不定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啊，这雨就下下来了啊。今天呢，全市依然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风力呢也比较大，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啊，能达到7到8级。温度方面，今天是更加闷热了，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天呢也是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呢在25度到26度之间。最近的天气比较多变啊，那上海、浙江一带呢已经官宣出梅了，咱们镇江啊、江苏地区什么时候出梅呢？可能还是要到10几号啊，13号左右。哎，到时候是否迎接我们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的热浪呢？但是在此之前，还是让我们感受一下这夏天吹来的风吧。今天的气象歌来自黄雅莉，听风说。

0: 不要紧回复。
1: 哎，我们不看我擦黑不？哈哈，太好。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ah。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0: 需要我们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仔细观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呢是星期二，7月7号，咱们镇江今天撞上了小暑节气候的第一个工作日。老话说得好，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话真不假。阳光想露脸却被云层按住了，空气里湿漉漉的，闷热感拉满。今天出门记得带上雨具啊，咱们要迎接蒸笼模式的一天了。那这一周呢，我们镇江基本上是被雨水承包啊。今天呢又是小雨到天气，气温呢是24度到33度，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后两天小雨持续，最高气温在31度到33度之间徘徊。周五短暂放晴，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周末雨水再度回归，风力也会有所增强。整体来看，未来几天雨伞是出门标配。气温虽不算极端高，但湿度大，体感闷热，黏腻的感觉少不了。总结一下，本周镇江是与你同行，闷热感十足，大家记得随身带伞，室内可以开空调除湿，但别贪凉吹太久。雨天地面

0: 湿滑开车的朋友注意减速慢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妈，啥事儿这么急？
3: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2: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3: 啊，又是假的？
2: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3: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2: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3: 哦，我知道了。
1: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5: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4: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5: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0: 绿色出行。
1: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上总台解说留下的那些戳人心扉的金句哈。那么2026年的夏天呢还很长，世界杯的故事还在继续，也有可能收音机前的你并不懂足球，看不明白世界杯，也不想熬夜，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些解说当中得到努力拼搏的力量，这也许就是语言的魔力。人间所有滚烫的热爱都能在这里找到共鸣，愿绿茵场上的动人之光能够帮助你勇敢奔赴自己的赛场。正如总台解说员贺伟的那句话，请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1: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署处处畅通，提速迁照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小暑时节雨热同期，潮湿闷热，也是请广大驾驶人注意保持好心态平和，不要开斗气车，昼长夜短容易疲乏，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市区路段上，我们关注到运河路珍珠桥附近车辆目前看到增加还是较多的，路口呢已经是排起了长队，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耐心等候，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关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呢，目前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积压的情况，大家在路口请多多观察，谨慎慢行。东吴路部分路段、孟吴西路部分路段呢都有道路施工，也是容易有拥堵情况出现，车友们经过施工路段也是要按照指示有序通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陆家出口2公里的位置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现场只有第一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其余苏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